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人中的蓝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开学啦，开学啦，咁啊，好多朋友咧，今日咧要送细路仔翻学啦，早晨，早晨，
2: 神兽归笼啊！
3: 好多家长，哎呀，
2: 终于熬过了这两个月啦，
3: 唔使咁闭翳啦。
2: 啊，个整成生，就人拢同佢紧错叔叔，同样就好成生，所以咧在新学期来啦，嗰时候咧，诶系咁来到啦。啊，交通安全指南咧就同大哥有啊，你爸爸妈妈又系反向太太啊，那你就保证拢同小朋友个安全。
3: 系咁啊，上学诶翻学。放學咧，接送細路仔咧，好多阿爺阿嫲咧、阿公阿婆啊、爸爸媽媽咧，都係義無反顧，等我去，等我去。啲阿公啊，等我送送啦，阿公開三輪車，阿婆開車。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要注意交通安全，遵守停車規範。
2: 對啦，而且咧，咪要財物咧搞完故，擦考入考啊，搬磨線啊，消防通道嗰啲啊，圍褪尖道喎，咪要趁時光鬧出來。仲有咧，好多唔記得好多啲老人去先啊，都係轉或者掉轉頭嘅時候，好隨意噶，想轉就轉噶，又乜動得躲身照顧。
3: 又唔打灯啦，又唔睇你啦，唔见到我嘅咁大部车系嘛？大家咧就要文明啊，唔使太早去接孙仔噶，咁啊九钟先去，唔好一帮老人咧塞喺门口惊大声咁样。咁仲有咧，车辆停稳咗之后咧，大家要睇下。行人啊，同埋飛機動車嘅狀態，咁啊，千祈咧唔好啊，砰一嘢開門，喂，整個開門煞嚇著人啦，係嘛？咁啊，最後細路仔咧，放學咧就要交代要注意車輛有盲區嘅，唔准咧橫過盲馬路嘅時候咧喺度嗲，喺度嘻嘻哈哈，係嘛？唔遵守呢個交通法律嘅呢個法規，咁啊，時刻咧要注意交通安全。
2: 对啦，仲有咧小朋友，你要只鸡，要做到只鸡要保护只鸡，不输惊咧。
3: 小学鸡，小学生。
2: 对啦，对啦，你咪得骑电车方日嘅有。啱话咧，就有你咪要骑电动车，有啲小朋友，我放过就见到有啲小朋友骑电车就在路上高黐车行。
3: 你就知啦，营养好系嘛，小学四五年级咧咁样牛高马大，
2: 好高大咯嘅。
3: 尤其系啲家长嘅基因好系嘛，生啲一米六几、一米七咁。哇！小學雞嚟㗎你咁
2: 啊，死啊死啊！都係咧，有時候小朋友咧，比如叫你姑母路咧，咪要做緊啲擋咧，咪要款來款去，
3: 一停二看。三通過，
2: 對啦，咪要低頭睇手機，而咪要睇閃光又過速啊，咪要嘅向明明都向得好地地，睇閃光你又衝過去，我只司機咪又瞓眼勁好為咯。
3: 咁所以咧，大家搭私家車啊、校車啊，全程咧要勒好安全帶，唔好將頭手伸出窗外，唔好搭超員嘅車，咁啊數夠人頭啊，無牌無證嘅非法營運嘅，咁啊各類危險嘅出行工具咧，大家唔好搭。
2: 对啦，仲有呢有啲初高中生，佢估系车拆拆去啦，系断车啦，断车咧，你要遵守啲交通规则，万一去做傻抄可，万一去飙车，
3: 咁唔好咧，自己无证驾驶好多十六七岁嘅小朋友。
2: 对啦，咪就可以电动车。
3: 咁啊，锁匙要放好，帮我车插喺呢个杂物房啊。细路仔开出去咁啊，弊弊唔好咁弊啦。咁再有咧，骑行嘅时候咧，代步工具咧就要遵守交通法规。佩戴好頭盔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啊！唔好逆行，唔好闖紅燈，唔好咧，即係話四個人坐一部電動車。
2: 哎呦，你為所作計啊！真係啊，
3: 賣小車啲。

0: 四十六岁都看到，逢了，就是。对于佛拉越快等有，马教十二岁呢，马得骑电动车上楼，马教16岁呢，马得骑电动车的。同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讲一讲啦，全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呢，途经学校路段中小校的周边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科目一、科目四都考过啦，尤其呢。
1: 翻学放学嘅高峰期，注意提高安全警惕。礼阳斑马线，我觉得贵港。
0: 那条贵港做得冇好啊，细细细细，只要你即系惊事故，你争好细口，日部车埋上腾就响你一句手嘅，佢话褪俾你，而且呢佢话在温和天话讲速啊，那条贵港车做得冇好噶。
1: 我去到。
0: 首富南陵我都自确，因为我挂住贵啊咁啊，台表嗰度挂住佢咩？梗系啦，后面啲南陵姐就啤啤我，我唔理佢。
1: 啊，都啊，嗰度挂住我方面做得蛮好噶，挂住我眼啊，真系好，真系好。
0: 啊，仲有去车嘅过程当中咧，嗰度嗰啲朋友要注意，咪要除诶边度啊，而咪要名嘅啤啤啤啤，可能都顾有时候小朋友佢响得闷啲，
1: 好催促啊，
0: 死啊！
1: 老人过马路你啤啤佢啊，一阵间吓着佢嘅链低呢。 手尾窗，
0: 不急一秒啊！等翻十秒啊，等人家慢慢过啊。
1: 对啦，仲有你去车个朋友，你要注意，特别是经过有石狗个路段，你一定要注意路边个桶托啊！啊，你要有啲危盘难啦，小朋友有时候踏线光，搞到似病村喎，所以你要慢啲，可以慢啲，成最最最稳阵噶啦。
0: 交警叔叔都讲啦，安全无小事，学校同埋。 家长咧就携手啊，全民共治，守护学生出行嘅安全系关键啊！边个屋企冇细路仔啦？系嘛？自己就算仔女大咗，仲有孙姨啊嘛，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系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工作，守护好我哋嘅学生嘅呢个出行嘅安全，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嘅。 道路交通环境最紧要一句说话就系安全。
1: 对啦，道路千万条，安全大一条。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姐。
2: 是啊是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好啦，咁啊，讲完咗朋友们嘅心声咗之后咧，咁啊，继续咧翻到我哋嘅开学嘅入学里头嘅准备清单去睇睇，我哋父母咧有冇准备好啊？
1: 对啦，管教就个手忙脚乱，阿华你有好多小朋友
0: 要住校。我喺个枕头套喺边度啊？我琴日太太问我，我唔知道，我洗啊，你唔接入柜，咪喺床衣度放住咯，系嘛？
1: 哦，因为好多小朋友咧，可能就小气啊，诶，幼美人生小气啊，有啲嘢写错小气啊，所以咧好多个阵咧，哦，小朋友而省两个月，个阵咧而 hea 两个月。
0: 呢个时候当中咧，就要做好习惯从容过度啦。
1: 哎，对啦，
0: 啊，提前两到三个星期咧，早睡早起，咁啊，晚黑咧九点钟之后要瞓觉。之后早七点钟你要起床，午睡咧可以缩短到30到40分钟，咁啊细路仔咧提前适应呢个作息时间咧，先至能够起床啊嘛。
1: 诶，对啦，早睡早起嘛，仲有你自己个晒自己周啊，俾晒烟自己周周啲嘅感冒，俾自己扎扎自己个防菌啊，扎扎自己嘅树胎啊，啊，都系即系咁锻炼佢啲自我管理能力噶。嗯，
0: 我就怕他越减越乱
1: ，
0: 有排执手尾啊！
1: 要教教佢呗，宁愿费用，
0: 执都要俾佢试一试噶啦。
1: 系啊，
0: 咁啊，仲有咧，幼稚园咧，通常咧有15到20分钟嘅活动一次啊，小学咧就40分钟一节课嘅，好多细路仔咧从幼稚园当中咧去到小学咧就坐唔住啦。
1: 啊，
0: 点解仲未得落课？我忍唔住啦，我手要喐，脚要喐啊！
1: 立上就紧要，所以要提前帮佢实行啊，俾自己坐屋里斋响咁啲陈厨挑战。就放咗闹钟啊，小朋友咧，除紧为成功咧啊，即系惊周日健晒，俾住惊入冇啊，俾住惊睇书啊，啊，从15分钟开始就开个坐凳凳，啊，然后咧再慢慢都延长到20分钟坐凳凳冇得喐啊。而且你奇观你陈良咪要去试听啊，你呢碌碌就拣呢，啊，所以就知道啦，哎呀，
0: 系啦，咁啊，我细时咧，我阿爸咧为咗治我嘅多动症，
1: 就扣住你啊，
0: 唔系，
1: 扁住你，
0: 坐10分钟唔喐，
1: 啊，
0: 唔讲说话，
1: 啊，对，
0: 唔好呢碌，
1: 啊，对，
0: 奖2蚊鸡。
1: 你小系你爸爸你就有先见之明啦，知道自己个晒钱食啲乜咧，人个食水都系人，你就要乜咧人个放货去对付佢啫嘛。
0: 我当阵时2蚊鸡好大啊，
1: 2蚊纸等一个是2百啦喎，我都完全坐喂，
0: 坐住唔喐，
1: 坐都20蚊都得喎，
0: 坐够10分钟呀，哎呀，咁咪冇手动脚，细路仔系咁噶啦，啱啊！而家睇翻转头咧，啲小朋友咧幸福好多啊，一奖唔系奖2蚊鸡，最少10蚊啊，重赏之下。必有勇敢的小朋友，讲到劳动卫生亦都要养成一种习惯，教识小孩子怎样去扫地拖地，
1: 你已经晒土板，你已经晒扫板，你就实晒你小朋友，
0: 小孩子小学开始要值日的了，老师说学生扫地都不懂扫，家长要教教啦，
1: 诶，对啦，仲有咧，去到小强咧，唔系啊，老细跟住你示范后咩啦个噃，你
0: 有啲生活小知识自己要识啦。
1: 对，其实嗰啲咧幼美园其实而失啦噶，
0: 但系咧，即系喺溺爱嘅范围当中咧，都唔保证唔系话每一个小朋友都识。
1: 哦，
0: 小学更加要养成咁啊，从家长第一任老师开始，要培养好啊细路仔嘅一啲作息习惯，早睡早起啊，去厕所啊，洗手啊，
1: 啲卫生习惯
0: 啊，食饭咧要等人啊，系嘛，唔能够敲碗敲筷啊，咁样系嘛，我哋以前父母都系咁教，希望呢个好习惯继续延续落去。
1: 希望就好习惯继续延续落去，就要养成好习惯，就要养成遵守规则嘅好习惯。
0: 系啦，学校里头咧就系即系咩？家有家规，学校有学校嘅规章制度。
1: 对啦，帮有帮规矩，所以你要学生咧保护自己，自己咧啊，咪要自己略夫嘅奇观，咪要到处找，咪要你拱拱拱你。
0: 熟咗之后难保啊，咁开头咧大家都比较含蓄嘅。都喺角落头，我谂翻我小学一年级嘅时候，人家同我倾偈，我仲唔理人家嘅，阿爸阿妈教我啊嘛，陌生人不要理他。
1: 哎呀，
0: 摸了几天，大家老朋友了，
1: 一外相而外熟，
0: 今次有
1: 啲乡下，仲有
0: 咧身份升级啊，
1: 对啦，各种要帮小朋友咧啊，俾啲仪式感，你是啊，只系一年级啦，
0: 恭喜你
1: 啊，咪是小朋友咯，
0: 不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啦，你系小学生咯，小学生。 有个学生证喎、
1: 哦，嗯，对啦，
0: 买个新书包喎、哦，你睇下今日翻学校咧系要坐证噶咯，
1: 嗯，对啦，仲要咧，比如小朋友咧啊，真系有啲乜咧嗱，晒脑术嗰样，哇，好诗喎、哦，只有诗咁认真，佢系读小学一年级嘅知嘛？
0: 你睇下爸爸都冇小学读啦，
1: 啊，老老豆老母连老年代学都冇得读，系咪先啊？
0: 所以咧，小朋友话有仪式感，嗯，我小学我要翻好学，我要去学校。學習認真，
1: 誒、對啦。
0: 小學好似冇小紅花噶啦，係嘛？
1: 誒，朝陽有噶，
0: 有噶。哦，哎呀，咁啊，仲要識得求助意識，有時咧要講出嚟，比如話同學之間啊，係嘛？
1: 嗯。
0: 有咩嗌十要揾老師解決啊？上課之前咧，肯定要去好洗手間。咁啊，但係咧身體原因啊，或者特殊情況啊，係嘛？今日飲水飲多咗啊，咁要舉手。經過老師同意咗之後咧，先至能夠去洗手間，唔能夠好似幼兒園咁樣嘣嘣聲。
1: 係啊，隨時都想開啫嘛。所以咧，你略敷啊十分鐘，你首先要解決就係去廁所啊。
0: 咁仲有咧，即係有啲朋友咧要表揚嘅該表揚啊，該批評嘅要教育啊。咁啊，學識咧要交朋友，大家要好朋友，要自我介紹，識用文明嘅禮貌啊。你好
1: ，Excuse me，
0: 啊，我叫
1: My name is
0: 啊，能不能跟我一起玩啊？
1: 嗯，
0: 玩什么？
1: 係新年 game 啊，係你啲省啊，哎呀，
0: 我不跟你玩，媽媽說不跟女同學玩。
1: 哎呀，叫你媽媽過來。
0: 哇！嗰、那個女同學好嘢、啊，所以咧真係要提前準備好，
1: 對啦，
0: 心理狀態。咁講到實物方面咧，書包買好新書包仔啦，係、
1: 白盒啦，咪、要買啲 volleyball 都勁得人哋，或者滾多啲個 volleyball 都小朋友成日都睇住只白盒啦。
0: 小學生啱啱讀書咧就寫鉛筆嘅，
1: 咁
0: 啊鉛筆有時要咪啦，係嘛，咁啊仲有啲寫錯咗要。刷一刷啦，
1: 要犯錯，去錯錯佢都係咧鉛筆啊、犯錯啦，有書皮啊嗰啲都準備好俾佢。
0: 愛唔書本啊，
1: 對啦，
0: 學生應該要有學生嘅樣啊嘛。
1: 嗯
0: 啊，咁啊，最後咧水壺啊，有啲水杯嚇。
1: 嗯，
0: 咁啊，落雨咧要擔好雨遮啊，同埋雨衣。唉，咁啊，再有咧，即係喺啲文具啊、水杯啊、衣服裏頭咧貼翻個名字係嘛？尤其啲校服啊，
1: 入魔為
0: 人啊！一解落嚟體育課，哇！咁多係邊件㗎？
1: 係啊，入魔為人，因為你上到入魔為人㗎，有時候魔術都係人，都係呢啲文字呢攞上去咯。
0: 執得件大件啲。就冇相干啦，細路仔長得快嚇。
1: 咁
0: 如果好似麥 Sir 咁樣執到佢小號嘅咧，弊啦，個肚腩箍唔過啊。
1: 啊，對啦，都係咧過程咧，而要幫小朋友做好啲準備，小朋友幫小朋友做好物品嘅準備啊，生理嘅準備啊。

0: 我哋都使用呢条过程去配合去支持小朋友做嘅喎。嗯，
1: 家长嘅责任重大啦。咁啊，有咩理由咧唔好做呢个准备工作咧？系嘛？
0: 诶、哎，对啦，成日咧仲有就要注意啊。
1: 自己的銀紙，
0: 嗯，對啦，你個健身咧從八月一號開始頸，
1: 哇，咁有排講喎，講整個月喎，
0: 有一匹布咁長啊！
1: 八月一號咧有個
0: 羅先生，因為你啦，
1: 羅先生係嘛？羅生好嘛？羅生咧喺屋企咧刷，喂，內幕消息喎，心喐曬，咁啊聽到咧對方個指示下載一個叫做簡訊。任小寮的陌生軟件，參與裡頭可以是花少少錢可以投資啊，
0: 有貼士啊
1: 嘛，
0: 哇，包你撈銀紙噶喎，
1: 有高級會員喎，
0: 好死喎，
1: 行 VIP 通道啊，
0: 哎呦 PPP 通道喎，
1: 麥 Sir 咁樣啊，俾人 PPP 騙騙騙啊，之後咧就買咗四部高價嘅手機進行。資金的結算了，
0: 哎呦，即盧先生就知道什麼呢，是 L 盧先生，他當時他在跟吉拉島我用行的撈頓的銀紙，他就問吉拉有什麼物體，然後就按照騙子的要求去買手機，又什麼略頓端，又準備將那些就送去南寧去，哇，
1: 我都沒得閒去南寧玩，
0: 部手機就先去南寧省了，
1: 哎呀，眼看著35,000的財物即將落入到詐騙分子的手裏頭，民警第一時間上門規勸，哎呀，羅先生終於猛然醒悟，知道了，哇，真的要人送東西去都是有欺騙成分，羅先生終於全部將手機辦理這個退款退貨、哦、好彩、我們的網絡警察真是
0: 及時、
1: 及時止損、啊、
0: 對啦、所以呢咁方面提示到講啦，方寫同你講乜咧內幕消失啊，轉歌指土啊，而且咧陣陣做銀紙買壞蝕銀紙啊，啲個高額回報個網絡投資咧都成詐騙噶喎。
1: 邊個結婚包生仔啊？所以講即係呢樣嘢咧就投機取巧嘅。你話包贏嘅呢家嘢咧，絕對係坤人嘅。咁仲有咧脱離呢個官方平台下載啲來歷不明嘅 APP， 你夠膽啊？哇！而家好多嘅 APP 好緊要啊！
0: 死啊！
1: 你綁嘅銀行卡，冚唪唥地幫你掃清楚，打掃除到尾又心咪清楚。
0: 真係成日要提高警惕咯喎！仲有你放成乜咧？真係後嚟攞啲銀紙啊、用針啊、啲乜咧高高個物品通過機去俾佢啊，然後又送去指定個地點啊，嗰啲呢都成呃嚟，都成坑嚟噶。
1: 又咩解凍金啊？邊度有咁多凍啊？
0: 都人哋咁多錢都鬼凍。
1: 仲有六合彩呢家嘢咧，就屬於係非法賭博，大家咧係得唔到呢個博彩公司嘅全面嘅保障嘅。咁所以咧，凡係咧標稱住咧六合彩就快速能夠兑換獎金嘅話咧，冚唪唥都係呃人。
0: 对啦，所以就讲你买要圣山嗰啲天上扔行品，你要圣山拢对个月品都咪要圣山嗰啲行品，知唔知啊？
1: 天上不会掉下个林妹妹。
0: 对呀、啊，太高啲紧塌嚟，成日煲嗰啲小排啲眼都密塞噶，哎呀！
1: 翻个林妹妹啊，点解有个林妹妹坐喺隔篱？哎呀，嗰、那个林妹妹又有啊，嗰、那个林妹妹就唔会跌低啊。啊，咁欢快嘅歌曲。是什麼歌來的這麼好聽的、
0: 老朋友歌他兩點歌、都不首歌給他了。

亲父老姨妈姑姐小明小强，失恋并不可怕，大家振作啲。Come on, baby.

0: 咁啊，歡樂嘅時光咧，總係好快過嘅咁啊，稍縱即逝啊，8:28啦。
1: 嗯，對啦，咁今日個直播就到咁樣啦喎。啊，送嗰首 TFBOY 嘅《灰吃第一副》送俾所有嘅人啊、嗯！
0: 希望人生嘅第一課，今日嘅第一課，大家都慢慢去品嚐啊，總會長大。聽日嘅同一時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要 ABCDE 不记得都不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金曲连连停。

子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别哭，我最爱的人》。歌曲《别哭，我最爱的人》是郑智化1990年发行《单身逃亡》专辑中的主打歌曲，由郑智化作词作曲。2001年，水木年华重新演绎并发行这首歌。水木年华当中的成员卢庚戌曾经表示，对这首歌太喜欢了，每一次唱都会哭，总觉得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歌曲，而不是翻唱。别哭，我最爱的人是写在生命结束时候的歌，曲子编得很简单，却不失一丝乐观的情绪。只有对生命豁达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歌词，唱得出这样的感情。作为一位歌手，郑智化和他的歌曲带给别人的却不仅仅是旋律和文字的简单堆积，他的歌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灵魂的升华，更多的是对生命和现实的一种反思。我们来听水木年华翻唱的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哇，好熟悉的声音，是我们的春培哥哥吗？
1: 没有，其实我现在是跟你打着微信电话啊，然后你把那个电话伸到这个麦前，我们来一起互动的。
2: 哦，是这样子啊。
1: 啊，对。
2: 那我这手机蛮智能的吗？
1: 是很智能啊。
2: 是买什么样的手机可以得到春培哥哥的亲口跟你说这个声音呢？
1: 嗯，你可以等一下9月10号的这个 iPhone 18 Pro Max 的这个发布会。
2: 哎、算了，再见吧。我这个钱包空空啊。
1: 钱包空空，每一次一看到网上有一些什么新的电子设备啊，又或者说什么、都很想买，但是那个钱包啊痒痒的，好像快要长出点什么来了，反正不是钱、
2: 是的。
1: 那也我是春培，
2: 我是书童，
1: 是书童，
2: 对，又是新的一周、今天是星期一，
1: 星期一，
2: 但是呢准备我们就要步入九月份了，有些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消息吗？
2: 嗯，
1: 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放假吗？
2: 对呀、九月份有两个假期呢。
1: 对，有两个假期、一个就是中秋节嘛，中秋节之后再上3天班呢，就到我们的国庆节了。
2: 是的，那么中秋快要到了、朋友们，月饼买好了吗？
1: 买好了吗？我还没有买好。
2: 我已经要买了。
1: 你已经要买
2: 了？我已经看好了。
1: 那看来是有什么推荐的品牌啊？
2: 是的，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说。那今天呢、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
1: 对，这两天很凉快啊。
2: 对，
1: 感觉住

0: 秋了。
1: 对，昨天我穿的是我的牛仔裤，都没有觉得热，而且还微微凉。我上半身穿的是短袖，微微感觉有点凉。骑车的时候
0: 是，那也是因为这个沙德尔啊，它已经到贺州了。那贵港呢，今天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1: 嗯，
0: 那这个天气有变，那大家也要多注意了。嗯，
1: 是的。那其实呢，今天呢，降雨会慢慢的减弱，主要是以阵雨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雨，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强降雨了。
0: 是。
1: 那么到了9月1号到4号，哎，今天其实已经开学了。
0: 嗯，对。
1: 嗯，
0: 9月1号到4号呢，天气会逐步转为多云呐、啊，雨水会变少，嗯、整体呢也会平稳下来。军训，军训，
1: 军训嘛，哎。是大
0: 初中
1: 初一
0: 对、
1: 哦、
0: 初中初一会军训的。
1: 对，我之前还说到一个梗、哦、是这样说、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上高中要提前一周去军训吗？
0: 为什么呢？
1: 3年零1个礼拜
0: 哦，多了一个礼拜是吗、高中三年要多一个礼拜用来军训，
1: 才知道什么痛苦怎么写，那首那歌词怎么唱来着？
0: 嗯，这个是
1: 这意思，是这个
0: 李荣浩老师的那首戒烟，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也、
0: 哦、
1: 是一个梗来的。
0: 那也要在这里跟大家重点提醒一下了，降雨减弱不等于这个风险直接消失啊！嗯、连续多天下雨呢，土壤里的水分已经非常饱和了，那山区边坡地带呢，地质灾害会存在滞后发生的可能性，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雨小就会放松警惕了啊！
1: 是的，那日常、嗯。出门呢，还是建议随身带上好雨具啊。遇到短时阵雨的话，也要尽量避开积水低洼路段。那么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朋友们呢，也要多留意周边的山体有没有异常变化，而且呢，要持续关注气象部门更新的预警提示。
0: 是，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农民伯伯们啊，可以抓住这个降雨间歇期啊，及时的疏通田间排水沟渠，那防止田这个农田积水涝害嘛。那做好农作物的管护工作。不管是外出游玩啊，还是下地劳作，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1: 没错。

0: 像寒暑假呀，还有节假日，很多家庭会选择说坐火车出门旅行嘛。
1: 对，嗯、哇，现在啊、
0: 暑假也是刚结束，
1: 暑假也是刚结束、
0: 哦，昨天暑假最后一天了。
1: 哈哈哈哈，昨天晚上已经看到很多的初中的朋友们呢，被家长用电动车啊，或者说什么四轮
0: 驮去学校，
1: 驮去学校了，
0: 驮去学校是因为东西很多啊。
1: 我看到路上就是的家长们呢，脸上是洋溢着非常欢快的笑容的，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开心的家长。
0: 对这个。发自内心的笑容肯定是不一样。
1: 哎，终于回去了，
0: 嗯，
1: 终于可以跟
0: 把神兽回送回龙去了、
1: 送回龙去了，家里面能清静个几天呢。那其实后面呢还有国庆节呢，
0: 哎，
1: 没事，这个暑假呢还有节假日，很多家庭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会坐火车出行。
0: 对，
1: 那最近呢也有不少家长朋友们来问呢，小孩子一个人能不能坐火车？哦，
0: 嗯、
1: 火车，
0: 而且
1: 和动车吧。
0: 火车和
1: 动车，
0: 对，它其实带我们连起来说的啊。
1: 嗯，那火车上又有没有就是专门的托管服务？那今天我们就着这个铁路官方的规定讲清楚嘛，避开一些误区。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按照铁路的相关规定呢，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要有成年人陪同乘车的。那像6周岁以下儿童的话，必须由成年人陪同进站。
1: 对，一定要陪同进站才行的哦。嗯、那只有儿童优惠票的14岁以下的孩子啊。即便可以刷车票进站，也应当有这个成年旅客随行啊。
0: 是的，
1: 如果家长明确了让孩子独自乘车，那铁路方面是有权拒绝乘车的。
0: 对，
1: 一定要保护小朋友的安全嘛。
0: 是的，那票价呢也跟大家说一下，6到14周岁的儿童呢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
1: 嗯，
0: 那年满14周岁的话要买全价车票。
1: 全价车票、哦、那一名成年人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座的儿童，多于一名的那多出的儿童呢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了。那就算是免费的孩童呢，想要单独座位同样也要买这个儿童优惠票才行。
0: 是的，那很多家长以为说这个铁路跟飞机一样有这个无人陪伴托管服务，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火车是没有乘务员进行一对一照看的孩子托管服务。那像列车站点多，停靠时间短，
1: 对
0: 车厢人流量大的，那乘务员是要服务全车旅客的嘛，没办法说专门看护某个小朋友。
1: 是，那家长作为监护人呢，千万不要只给孩子买票，自己却不随行。那旅途当中呢，各种突发的状况也是难以预料的。未成年出行，成年人陪同才是最稳妥的选择。
0: 嗯，
1: 咱们一起守护好孩子的出行安全。
0: 没错。

0: 国庆长假越来越近了吗？
1: 越来越近了。
0: 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是转瞬即逝的。
1: 转瞬即逝吗？
0: 转瞬即是吧。
1: 其实有时候开学在学校里面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0: 那倒是，可能看看书，学学习啊，出去打打篮球啊，踢踢足球，月考吗？不要啊。
1: 月考一下然后就可以放假了。
0: 光说一些别人不想要的东西真的是。那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提前规划孩子的假期行程了。
1: 是的，
0: 他也不想假期七天，五天六天，初中生的话五天六天嘛，小朋友的话七天，不想就光光待在家里面又什么都不做。
1: 对，那有时候就想说那不如出去参加一下研学吧。
0: 研学一下。
1: 那也是在旅途当中去学习和成长嘛。
0: 对，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贵港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国庆湖南长沙这个韶山红色亲子研学活动啦。
1: 是的，从10月1号出发，一共是5天4晚。那行程呢会去到橘子洲头。岳麓书院。湖南省博物馆。彭德怀故居、韶山伟人故里、刘少奇花明楼啊、龙平水。

0: 看自己以前十二十三岁时候的视频，我也忍不住想要笑出来，我说这谁呀、啊、
1: 我现在看我小时候，我是感觉早知道多拍点一些视频或者是照片做记录了。
0: 嗯，做记录是吗？
1: 嗯
0: 嗯，还是要多拍一点，多出去玩一下，多学点东西嘛。对，那表现优秀的小朋友们呢，还可以获得这个官方小记者的实践证书啊，全程呢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
1: 是的，一路上呢会带孩子们诵读《沁园春·长沙》，感受先辈的理想抱负，然后呢走进千年岳麓书院去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当时我去岳麓书院，我就光顾着买那个盖章了，
0: 盖章了是吗？
1: 章，对，刻名字的那个。
0: 哦，还能参观这个伟人故居，重温峥嵘岁月啊！
1: 是的，去到龙平水稻博物馆，去懂得我们粮食的来之不易。
0: 对，
1: 这些真的都是很好的一个爱国主题教育的。
0: 是我们抖音平台这边已经有朋友问怎么报名了，那现在报名通道呢也已经开启了，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
1: 贵港宣传公众号
0: 去找到相关的推文，里面有这个报名的热线电话呀。
1: 对的，今天发布了一个贵港宣传的公众号的一个推文，
0: 是的，
1: 里面有相关的咨询电话啊，可以拨打一下啊。
0: 对，拨打一下就可以去咨询比较详细的，就比如说行程安排啊，食宿的条件呐、还有这个保险呐、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呢也是能让家长朋友们会更加放心一点的吧。
1: 对的，而且这次红色研学呢、也会给孩子们留下特别珍贵的亲子回忆，
0: 亲子回忆。
1: 对，毕竟其实整个行程呢，它是兼顾到了历史学习啊、爱国教育，还有团队的协作，
0: 是
1: 既能开阔孩子们的眼界，而且呢，也能在这个年纪还不大的时候呢，去厚植我们的家国情怀。
0: 对，趁着小朋友还小啊，多出去玩玩，总是没有坏处的，对吧。
1: 是的，而且呢，活动呢也是面向身体健康大众开放的，费用是包含往返的动车、食宿、门票、保险、迎福。拉杆箱是全套物资都有，
0: 哇，好丰富。
1: 是的，
0: 我
1: 自己都想
0: 去玩。
1: 他们是可能小孩子可能说是报名这个去研学，像我的话，我是能不能报名我去跟拍啊，我是记者跟拍，我能顺便跟孩子们一起去多学一学。
0: 又带薪休假上了这孩子。
1: 哎，这可不叫休假，毕竟孩子们这个行万里路我也在行呢，
0: 是吧。
1: 主要是想学，
0: 主要是想学习。
1: 是的。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萌。小萌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1: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气温25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吴一平。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故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谨慎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
5: 话题陪你疯
2: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点的
5: 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的搭档舒彤，
2: 我是春培。哎呦，搞混了。
5: 对，这种情况很像什么呢？就是我们
2: 上学
5: 时候坐同桌的时候。
2: 坐同桌。
5: 特别是小孩子嘛。
2: 没什么，你接着，我只是背景音乐而已。今天你是否会想？
5: 可是你唱歌，我就想唱歌啊。
2: 那你唱。你也来两句，
5: 那我唱歌你说。
2: 好，那我们小学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这种情况。算了，一起播吧。好，原来真的很容易被打断，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林怡。林怡她能在我一边唱歌的时候，她一边播
5: 啊，这样子吗？
2: 啊、说，她就说啊，你还给我当背景音乐，我来播，然后她就开始夸夸夸在那里播了，
5: 那很有意思。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嘛，刚刚我们两个这种状态就很像以前小学的时候那种两同桌之间打闹的场景。
2: 哎，是有点像。你小学的时候会不会跟同桌的男生画三八线？有没有过这种事情？
5: 我好像没有这个印象，但是我记得我小学时候的男生就很爱拔女孩子的马尾辫。
2: 马尾辫是吧？
5: 很喜欢扯人头发。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反正有一点都是共通的，身上的校服都总是脏脏的。
5: 是的。
2: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现在的小朋友们
5: 喜欢打滚是吗？
2: 对，应该是喜欢打滚。我们上一次不是排练节目嘛，那小朋友马上先在地上打两个滚了起来。
5: 哎，练地板。
2: 练地板。那也要提前说一下，咱们这个统一的校服很好看。
5: 是的，
2: 大家
5: 绿色的，
2: 是贵港甄选嘛，大家可以去到这个贵港日报旁边的这个临街，对，门口的临街商铺啊，是有卖的，
5: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体，看一下我们的校服质量啊，然后进行这个尺码选购，尺码然后购买。
2: 对啊，
5: 对的，
2: 是的。那现在呢，开学了，校园瞬间重回热闹喧嚣，也不知道老师们闹不闹心呢。反正家长们是挺开心
5: 的。对，我看我有朋友是这样的，这个拿个热梗发一个朋友圈
2: 啊，对，
5: 从此眼泪向下，我上课，真是从此眼泪向下，我向上。所以也是说明有些老师可能开学也是，哎呀，有点揪心呢，
2: 揪心，
5: 要回到工作岗位了嘛。
2: 那没办法了。
5: 其实都有的，毕竟有时候年轻老师还没习惯。
2: 对，还没有习惯这个。上课的时间吗？因为以前这个上课
5: 因为没有习惯说就是开学又要面对这个工作了要重新提起各种状态了。
2: 是，
5: 那孩子们要收心回学校，老师也要收心的呀。
2: 毕竟自己以前好像也是这个七八月份放这个暑假嘛，然后也有寒假，突然间好像我还是怎么还是在上学呢？又给回到学校里面去了，心里面总是会有一点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儿。
5: 对的，对的，毕竟孩子们要上学，老师也要上学。
2: 那家长朋友们无疑是最开心的了。今天早上如果是小朋友们的话，应该就是麻麻溜溜的。给喂个早餐，然后就赶出门去了。
5: 是的，那其实你要想到，因为新的开学嘛，这个秋季学期会有很多这些新的这个一年级啊、初一啊、高一啊、又大一啊， 可能都上到学校去了，
2: 是都去到学校了。
5: 特别是你想想一年级，我记得我当时从这个幼儿园升一年级之后是非常茫然的一个状态
2: 啊，
5: 很手足无措的。
2: 对，
5: 就整个人呆呆的，就看老师，老师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2: 对，以前老师在学前班，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学前班哦，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还会哄着你。
5: 对，
2: 然后每天的这个游戏的占比啊是很多的。但突然间我就回忆起来，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第一天上课，就好像大家都只坐在这里，但又听不懂了我在讲什么，但是还是在那里听。老师呢其实也是很温柔的，因为也知道嘛，你可能刚从幼儿园这样子这个身份呢还没有突然转换过来，一开始吧也是不会太那啥的，也不会太生凶的。
5: 对，只不过呢孩子们可能要适应的点会比较多一些嘛。
2: 就比如说上课的时间呢，以前不会这个幼儿园嘛做那么久。
5: 对，而再一个就是可能要熟悉一下多了那么多个科目的老师。
2: 没有那么多科目，
5: 这样的。对，语数英
2: 还没有英语呢，一二年级三年级才有英语。
5: 哎呀，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老想着这个上一年级要学六个科目了。
2: 对，语数还有体育美术还有思想教育嘛。
5: 对对对，
2: 是会有这些课程的。
5: 是的。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开学第一天，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家长朋友们来现身说法一下，这个把孩子们送学校之后啊有什么这个体会感悟什么的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2: 是的。

0: 有没有感觉燃起来了？
1: 燃起来了。
0: 嗯，哎，怎么样？我们背上书包去学校吧。
1: 嗯，哎，那就哎不唱啊。我突然想到一些小学的时候唱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歌，算了算了，不唱了。好像
0: 背上小书包，怎么找不到调了？
1: 哎，不行，对，是有点找不到调了。哎，突然一下子好像觉得上小学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对，很久远的事情了。哎呀，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印象在的。
1: 嗯，我好像记得我开学第一天，
0: 嗯，
1: 就忘记带那个饭盒了。我们那个时候是要带饭盒，还有、
0: 哦、对对对，
1: 还有筷子啊，
0: 自带的
1: 勺子啊，对，然后去那边打饭来吃的。嗯、每天中午呢，那个食堂的姨姨嘛，就扛着一桶饭。一桶菜，然后两个姨就过来了。
0: 嗯，我们那时候是有事，就是我自己班主任啊、他们给我们分粉的。
1: 嗯，分粉。
0: 哦，对，
1: 哦、
0: 一个老师
1: 是
0: 分粉，一个老师烧汤嘛。
1: 烧汤，然后就吃了，那个哭哧哭哧就在那里吃。
0: 是，所以操场上都是不同班级的排队嘛，嗯、你就很茫然，就会找不到你的班级。
1: 对，
0: 对
1: 会会的，会找不到。
0: 特别是开学刚开学的时候，你还不认得老师，不认得同学。
1: 嗯，所以啊、差不多到了那个集合的时间了，老师还没看到你。嗯，之前我是见过有老师去到校门口去等的，
0: 嗯，
1: 专门去接那小孩。你是叉叉叉吗？啊，跟着老师过来吧。啊，家长可以回去了，来跟着老师过来吧，就在那里哄哄着，然后就拉着手一起进去。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还是很温馨的。
0: 对，你像我的话、嗯，我就感觉那时候一年级我很胆小，不敢问老师，嗯、然后也不敢就是问这是哪个班哪个班，就很怕老师骂我。
1: 我。其实我在我的回忆里啊，
0: 嗯，
1: 上厕所这件事情，我上课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从来没有上课去过厕所，
0: 哦、
1: 因为我不敢，不是我不想上，
0: 不敢上厕
1: 所，是我
0: 不
1: 敢上
0: 课的时候去，
1: 对，我不敢举手去跟老师说要上厕所。第一，
0: 嗯、
1: 哦，我要脸，我觉得有点害羞，就是我一说出来之后，全班人都要齐刷刷的看我。
0: 嗯，
1: 打小就不是很喜欢被别人注视。
0: 对，
1: 然后
0: 对、嗯、我记得我一年级中有个事儿是什么呢？当时我拿那个早餐的粉，
1: 嗯，
0: 不小心打洒了，
1: 打洒了，
0: 哦，就地上都是一滩粉油啊什么的。但是我手足无措，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嘛。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是老师让我们的班长带我去拿那个沙子，先把那个粉给
1: 铺上去
0: 啊、把那个汁给吸干，然后再把它铲走。
1: 对，这样子好扫很多。
0: 对，
1: 聪明，学到了吗？
0: 学到了。
1: 现在还在用吗？
0: 现在肯定不一定会用了。
1: 没有啊、对，你就应该这么说。现在以我这个年纪，已经不会再倒洒东西。
0: 对，很老了可能会吧。
1: 是，我还记得啊，老了，勤护工，我们有长护险。
0: 但是就感觉当时是。蛮感谢老师当时没有很责怪我。
1: 嗯
0: 嗯、是他要到这儿当时责怪我的话，我会更被吓到了。
1: 对，我觉得最开心的上学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买校服，因为我们的校服是要去到指定的店面去买的嘛。
0: 嗯，
1: 你买了校服之后，它刚好下面还是个文具店，你就连着那个笔袋啊、嗯、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笔啊、橡皮啊、尺子啊，然后家长都会给你买的嘛。那个时候真的、嗯哎、大家都很流行，就是去买好看的笔袋。
0: 嗯，
1: 还不像现在，现在的小朋友都是好看的小天才了。
0: 确实也是。
1: 是，
0: 那其实除了小学以外，像刚上初中啊，或者是高中开学，嗯、我觉得也是不少趣事儿的。
1: 对，不少趣事儿，真的、嗯。我初中第一天军训嘛，
0: 嗯，
1: 然后就。找不到我的队伍是在哪里了，我在跟在别人班的队伍后面，我就站了好久，
0: 哦，
1: 跟罚站一样。后来被老师领回去了，说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连自己班级在哪儿都找不到呢？
0: 是当时总会尴尬，但是不会那么手足无措了，
1: 对
0: 吧？
1: 不会那么手足无措
0: 了，不会像小学的时候那么就是呆呆的了。嗯，毕竟长大了嘛，
1: 长大了，
0: 嗯，长大一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吧，有的时候，这个小学啊、初中的教学楼，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有点太绕了。我真的迷路过。
1: 你真的迷路过？
0: 我真的迷路过。
1: 是哪个阶段呢？
0: 哪个阶段？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的阶段。
1: 一年级，那正常。
0: 因为
1: 一年级去哪儿你都会迷路的。
0: 去哪儿都会迷路，对，因为那个时候幼儿园真的很小啊。
1: 啊。
0: 好像我身边的幼儿园都挺小的，就是一个园子，然后旁边一栋楼，
1: 对对对，
0: 没了。
1: 嗯，
0: 绝对不会迷路，
1: 就一栋楼一个院子这样。
0: 是，但是你一去到小学之后，哎，一年级到六年级好多栋那个教学楼，还有操场啊，还有食堂啊，还有奇奇踏踏的东西。真的一点都不适应啊，感觉认路都认了一年，认到二年级了才知道怎么走。
1: 也正常了。
0: 是，那其实也不止我们刚才说的小学生嘛，那中学生的开学日常呢，其实也蛮有趣的。你要说单单说开学，不说开学第一天的话，高三的朋友们呢，哎，不对，是应该是在暑假前准高三的朋友们，
1: 对，
0: 应该是最热血澎湃的了。
1: 对，毕竟就是没开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接受自己的这个现实了，
0: 对，现实的身份啊，你一考完那个期末考试，老师马上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准高三的学生了。
1: 其实等那个高考毕业就已经是了。
0: 啊，对，
1: 因为高三
0: 高考结束的时候
1: 毕业了，你就是高三了，
0: 是，就是高三了。
1: 对，
0: 你们这些准高三一定要就是好好的沉淀下来
1: 啊，对，好好沉淀，好好准备。
0: 这些什么无所谓啊，无关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想了，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1: 是的，我今天早上还刷到一个电视台的采访，就关于孩子们这些开学第一课的嘛。
0: 开学第一课，
1: 有很多这些一年级小朋友，你好，
0: 你好。
1: 我叫什么名字，就是这样子
0: 哦，奶声奶气的，
1: 对
0: 吗？
1: 对对对，
0: 还很可爱哦。对，那家长啊也是给自己家的小朋友收拾得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的过来的，但是可能会没有想到回来之后就脏乎乎的，脸底呆，又喜欢往地上滚了。那真的家长呢可能是真的不是很放心，如果你说是二年级到六年级啊，或者初二初三的家长呢，不会很担心，但是如果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可能会稍微担心一点吧。那毕竟要提前准备，准备好很多的本子。因为我在朋友圈里面有刷到有一位咱们的同事嘛，对，然后因为每一科他用到的本子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有一些是米字格的，有一些是要用田字格，有一些英语呢要用英语横格的五横线嘛，要用来写英语，那不同的本子呢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买，有一些文具店可能他还不全，还要到处跑去买，这也是一个准备的工作嘛，
1: 对，
0: 还要提前把上学要穿的校服啊给整理干净，第二天的早餐呢也要提前先准备好，
1: 水杯要买好，
0: 水杯也要买好，各种各样的课本啊，还有笔啊、文具啊，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可能家长都要熬夜来弄完才行。
1: 甚至这个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可能一家人一起送去的都有。
0: 一家人一起送去，好大的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小少爷小公主来，
1: 对，
0: 对，又来了。那其实老师呢，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嘛，老师其实如果是一年级的老师的话，可能会稍微
1: 温和一些，
0: 还温和一些，还是要给点耐心嘛。
1: 对，
0: 对，那老师呢也会早早的来到学校来布置教室啊，准备一下迎亲啊，用满满的仪式感来迎接小朋友嘛。我们之前也经常能在一些网络平台上面能刷到，哇，有一些老师真的很用心，写满满一黑板的大大的字，因为怕小朋友看不懂嘛，再画上一些图案啊，然后买一些小零食啊给小朋友，
1: 就迎接小朋友嘛，让他们一来到学校就能够尽快熟悉这个新的环境，
0: 有一种家的感觉，
1: 哎，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0: 对，但是不要上课不要脱鞋哦，不要把那个鞋子脱掉，然后坐在那里。
1: 其实也是需要这个言辞相继的嘛，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幼儿园的习惯还没有形成，
0: 对，还没有，
1: 到上一年级的话就要督促他去形成一些好的习惯，
0: 对，也不要啃手指头，
1: 不能说上课走来走去啊，
0: 对，
1: 然后随便打报告啊，随便大喊大叫，这些都其实都是一年级我们都要更好去做好的一些点，
0: 对，
1: 所以说老师和学生们都是
0: 不容易
1: 啊，不容易，各有各的这些想法和忙碌。
0: 是的，哇，那新学期的这些动人风景啊，也是因为咱们这个暑假 落幕了，所以终于要来了，崭新的学校生活正式开启。那咱们就督促小朋友们告别懒散，收获成长就是开学最大的意义了。
1: 是的，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啊，在校园里面呢也能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0: 是啊，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1: 对的。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送送送送。
1: 欢迎到我们的点歌环节。
2: 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差点念错了。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这边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在评论区呢，打下你想听的歌的名字、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1: 是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播的，许美静的《倾城》。

0: 前奏一响，上台拿奖。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的《七里香》，来回忆一下青春吧。那今天刚好也是开学第一天嘛。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不晚》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欧阳点播给所有我们电台的老 baby 们。
1: 他说讲的是这首歌讲的是男生的18岁到30岁再到中年的这个心境上的变化。哇，那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了有没有什么感悟吧。

0: 来听一首我们的一首古风歌曲。
1: 古风歌曲、啊、
0: 嗯，是的，李昌超唱的长安姑娘。
1: 长安
0: 姑娘，而这首歌曲还是带点霸气的感觉。
1: 哦，霸气吗？
0: 嗯，可以慢慢去听一下。

一起来听一首这个张学友的带有爵士风格一点点的夕阳醉了，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在我的心里面和遥远的他是一个等级的，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夕阳醉了。

0: 哎呦，这个前奏吓我一跳，其实
1: 是的，但是蛮符合今天的节日氛围嘛。
0: 节日、
1: 这个开学第一天
0: 的氛围，对。
1: 那今天最后首歌来听一下林俊杰的《街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1:30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见面，
0: 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5: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飘上的苦。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3: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发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湖南郴州市桂阳县迎来五爪辣椒丰收。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志愿服务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试种无花果获得成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3: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3: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在县城看病能不能享受到和大城市一样优质的医疗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了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目的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让群众能就近看好病。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方案明确，支援医院向县级医院派驻至少5名医院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每人连续驻点帮扶不少于6个月，具体可结合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等项目统筹推进，还要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支援旅居人群集中地区的医院，可根据旅游淡旺季动态调整帮扶队伍，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在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方面，方案要求支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发展现状和县域医疗服务需求，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受援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诊疗科目，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多种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至基层与边远地区，加强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能力、急诊抢救能力和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还将加快专业人才培养，通过师带徒、跟岗、进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医学教育等形式，为受援医院培育一批骨干专业人才，从专家进驻到技术传授，从人才培养到管理提升，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就是要让县级医院真正强起来，以后在县城看病不用来回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1.2万亩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贵阳五爪辣椒进入了集中采收期。近年来，贵阳五爪辣椒名片越擦越亮，蕉农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五爪辣椒成为乡村振兴、村民增收的火热引擎。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方圆镇下郎村辣椒种植基地，丘陵坡地里一簇簇五爪辣椒挂满枝头。贵阳五爪辣椒因果实呈簇生长，果尖向上，形似鸡爪而得名，得益于当地独特山地小气候、红壤土质，造就五爪辣椒头部辣、中部香、尾部甜的独特风味。每年8至9月是贵阳五爪辣椒盛产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农户们正穿梭在辣椒丛中，双手麻利采摘成熟红辣椒，一簇簇鲜红的五爪辣椒很快堆满箩筐。农户彭李元：
0: 好，我今年呢种了有4亩多辣椒，今年呢这个产量大丰收，每亩呢搞到一个1000把斤，总共呢搞到10000多块钱到。主要是我们这里呢山区海拔比较高，昼夜的温差呢比较大，所以我们这里辣椒的品质比较好。
4: 在下郎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蕉农提着新鲜采摘的辣椒来加工作坊出售。五爪辣椒丰产期，下郎村加工作坊每天要加工300至500斤鲜椒，以每斤3至4元的市场价从农户手中收购，当面结清钱款。蕉农们不用出村，辣椒就能售卖一空。新鲜五爪辣椒经去把、清洗、切剁、腌制、封坛等工序，加工成保存期更长、佐餐风味独特的坛子辣椒特色产品。每坛10斤装的剁辣椒可售卖到100元，订单销往全国各地，进一步释放五爪辣椒经济效益。贵阳县方圆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副镇长彭元飞：
5: 今年我们方圆镇辣椒种植面积有3000余亩，以五爪辣品种为主。按照今年的市场价格，年产值600余万元。未来我们将继续发展辣椒深加工，通过产业联农、带农、富农，促推乡村振兴，让方圆五爪辣这张名片持续红火，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今年贵阳县全县种植五爪辣椒1.2万亩，预计总产量3600吨，总产值超3600万元，累计带动1500多户蕉农增收致富。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老寨村，3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联动发力，聚焦乡风整治、少儿关爱、敬老助老等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基层志愿服务。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唐丹妮、李娜采制的稿件。
6: 据了解，老寨村因地制宜打造侗寨新风、薪火相传、先奉同心3支特色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细分服务领域，实现志愿服务精细化、常态化、专业化，让志愿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侗寨新风志愿服务队深耕乡风文明建设，紧盯红白喜事、人居

0: 境、交通文明三大关键环节。志愿者们主动上门宣讲文明新风，倡导婚事兴办、丧事减办、余事不办，坚决摒弃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切实减轻群众人情负担。同时，队伍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驻守主次干道，开展交通劝导，全方位擦亮乡村文明底色。今年以来，该队累计开展移风易俗宣传100多次，环境卫生整治30多次，交通安全劝导更是做到了日日有行动，村寨风气与村容面貌实现显著提升。老寨村党支部副书记高方波：
1: 我们组建三支特色服务队，就是为了精准对接村民的不同需求，实现服务不缺位、全覆盖。乡村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底色，我们通过常态化的劝导和惩治，慢慢改掉村里的旧陋习、老问题，让村容更整洁，民风更淳朴，村民的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好。
0: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课余生活单一、安全防护意识薄弱等痛点，薪火相传志愿服务队以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依托村儿童之家和阳光驿站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分享、趣味游戏、安全教育宣讲等多元化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少�儿主题教育及关爱活动30多场次，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童心。老寨村村民江银珍：
2: 以前孩子放学在家没人管，课余生活也很简单，现在村里的志愿者经常组织活动，教孩子们安全知识，陪孩子们看书玩耍，还带他们出去体验大自然，我们家长特别的放心，真的特别的感谢他们。
0: 先奉同心志愿服务队聚焦村内老年群体，重点关爱留守、高龄及困难老人，队伍积极链接为爱前行等社会公益资源，常态化开展免费爱心义检，切实解决老年人理发难、出行难的实际问题，累计服务村内老人100多人次。此外，志愿者定期入户走访，倾听老人心声，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政策宣讲、便民代办、暖心陪伴等贴心服务，用细微行动传递乡村温情，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老寨村村民姚元春：
3: 我们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办事也很麻烦，志愿者经常来看我，陪我聊天，反给我讲政策，服务特别贴心，我感觉很幸福。
0: 三支志愿服务队伍各有侧重，联动互补，以基层治理为抓手，以民生服务为核心，精准补齐乡村服务短板，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如今的老寨村志愿服务常态化、文明新风本土化，志愿力量已成为推动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老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毅：
4: 下一步，老寨村将持续坚强志愿者服务队伍，丰富服务载体，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持续擦亮新时代文明实现站志愿服务特色品牌，让文明新风青云动向大地，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文明动能。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6: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持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探索特色高效经济作物种植。今年冰川县试种的优质无花果长势喜人，品质优良，凭借稳定的口感和市场热度实现产销两旺。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红彪、白成仲、杨洋采制的稿件。
7: 在冰川县张家田无花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无花果树郁郁葱葱，无花果挂满枝头。相较于传统农作物，无花果种植周期短，管护简单，投入成本低，是优质的短平快增收产业。基地厂长张有能告诉记者，这里总共有70多亩的无花果，从栽种到采摘只需要7个多月的时间。合作社营销经理陈正康告诉记者，合作社前期市场调研发现，无花果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常年供不应求。看准商机后，今年合作社引进2大优质品种开展试种，适配冰川本地水土气候。
8: 去年我们在营销的过程中呢，就发现这个市场上这个无花果比较受消费者的喜爱，然后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然后我们公司呢就定了大概差不多有300多亩的苗，然后就今年就进行了试种，种了两个品种，一个是格莱斯，一个是巴罗兰，两个品种在冰川表现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7: 针对无花果货架期短、不易存放运输的特点，合作社将80%熟的做鲜果销售，过熟的加工成果干，做到果品不浪费，有效降低果品损耗。同时依托电商平台、实体商超双线销售，采用预售模式，最大程度保障果品新鲜度。
8: 现目前我们这个无花果在冰川种出来之后，品质还是相比其他产区还是要好得多。现目前这个销售也是比较顺利，都属于提前预售再来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价格也比较理想。
7: 成功试种无花果为产业规模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陈正康告诉记者，今年把无花果种植和销路打通之后，明年考虑在冰川扩种到2000亩左右。
6: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向阳峪镇羊草沟村，漫山遍野的榛子树迎风摇曳，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的榛子不仅成了村民增收的金豆子，更铺就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刚采制的稿件。在羊草沟村榛子种植户王亚之家的榛子山上，郁郁葱葱的榛子树排列整齐，通过精心管护，他家的60多亩榛子树已经进入盛果期。王亚芝正组织雇佣的村民采摘成熟的榛子，如今正是采摘旺季，他一天要雇佣20多名村民帮忙采摘。
9: 包了60多亩山，一天20多人采，打完那也就4000来斤，搞树叶呗，累点吃吃点苦，老农民那庄稼完事了就得干这样。
6: 李淑平和老伴儿一起生活，每年农忙时节，他都会到村里的种养殖大户家干些零活，挪蚕、采榛子、除草，样样拿手。在羊草沟村，像他们这样通过灵活务工增收的中老年村民不在少数，产业发展为群众创造了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让顾家增收两不误成为现实。
9: 我们来这干活还挺好的，一天200块钱，早上9点来钟打尖，中午还管顿饭，我下午还给休息一会儿，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6: 近年来，羊草沟村两委立足实际，瞄准榛子产业一管理、市场稳、效益高的特点，积极引导农户发展榛子产业，现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一项好产业。当地会继续围绕榛子产业做文章，在提升品质、拓宽销路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群众融入产业链条，共享发展成果。近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岳房镇戴窑村4000多亩莲藕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抢抓农时采挖秋藕，新鲜莲藕源源不断走向各地市场，充实市民菜篮子。请听蒙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志国采制的稿件。
7: 记者走进戴窑村莲片藕塘，水面碧波荡漾，白嫩饱满的秋藕深埋水下，20-30名采藕工人身着防水作业服，手持高压水枪开展采收作业，一根根完整的莲藕接连浮出水面。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告诉记者，机械化采藕方式可以有效提升采收效率，基地日均采收莲藕可达40多吨。以戴窑村为核心，岳房镇莲藕种植面积已达4000多亩。今年当地巧妙打出时间差，莲藕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约50天，抢抓市场空窗期，卖上好价钱。 得益于错峰上市，产量稳定，品质优良，本地秋藕销路通畅，市场供不应求。戴同阳说，收购价格比去年同期高3-4毛钱，按一亩地产3000斤，通货价每斤1.3元计算，一亩地收益可达4000元上下。据了解，当地莲藕分为菜藕与红芽藕，菜藕主要供应各地农贸市场，淀粉含量高的红芽藕则供给村内加工厂开展深加工。依托本地莲藕资源，村里加工企业把红芽藕加工成藕片、莲藕锅巴等产品，延伸产品链条，推动莲藕产业从田间地头走向大众餐桌。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6: 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湖南省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启动，12月31号截止，每人每年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期参保，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且设置90天待遇等待期。时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新一期已启动，消费券延续3档优惠，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定位广州的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或支付宝 APP 领取。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2019，这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不了。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像是一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祝你甩掉。

越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不记得都不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
1: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让我抱着你哭。有时候看到家里的小朋友因为各种不满足哇哇大哭，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滴的时候，我竟会笑盈盈地看着他，眼里却装满了羡慕。作为大人的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毫不顾忌地大哭了呢？想不起来了吧。随着岁月流逝，年岁渐长，即使身边的人已不再说坚强点有什么好哭的，忍住不许哭这类的话，我们也好像慢慢失去了这种痛哭的能力。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说，经常有人这样问他，为什么别人能够承受住痛苦，我就不行。他的回答带有一丝的哲学，痛苦不是拿来比较的，你现在就是在痛苦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压抑自己的心情，不敢难过。小时候妈妈说你要坚强别哭，长大了朋友告诉你你要情绪稳定，后来你不敢掉眼泪了，害怕别人觉得你脆弱，我没事儿，我很好。再后来都慢慢磨平了，变成了木头一般不愿表达的人。成熟啊，真的好累好累。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每隔21天就有一件事情可以令你痛苦一番，不论是流泪还是嚎啕大哭，都是成年生活中难得的任性。有时候你可以不用那么强硬的哭，过释放之后才会更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不用试图去阻挡这些情绪，这样反而会让你备受煎熬。落泪也是一种本能，有时候哭一哭是自我获救的一种方式。今天我有点累，请允许我掉点眼泪。想哭就哭吧，想拥抱就拥抱。接下来听歌，陈慧娴，让我抱着你哭，祝你安好。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不介意你们懂，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
1: 现在就会了。
0: 原来这么容易。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不内卷，快乐不打烊。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孟柯。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及时的互动了。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呐、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先锋站啊。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先跟大家聊一首比较经典的，可以说是老歌啊，来一首 JJ 林俊杰的经典的抒情的金曲《冻结》啊。那同时呢，这首歌也是我们直播间的涛涛啊给我们点播的啊。那相信很多 JJ 的老粉呢，对这首歌可以说是有着满满的回忆啊。其实可能很多的路人粉丝并不知道啊，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 JJ 非常早期的一首作品了啊。歌曲呢是正式发行于2003年的4月10日，哇，距离今天已经有大概23年的时间了啊。收录在林俊杰首张的个人原创专辑啊，这个《月行者》当中啊。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作为林俊杰出道初期的一部作品啊，可以说是见证了他音乐生涯的一个起点了，也是凭借着细腻的旋律还有走心的歌词呢，在当年是收获了非常高的人气，甚至说还拿下了 MYFM 至尊流行榜冠军单曲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那整首歌曲呢一共有4分47秒啊，是由张思尔填词啊，那这是林俊杰亲自作曲并且演唱啊，由吴庆龙负责编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毕竟是早期的音乐嘛啊，那和林俊杰后期这种爆发力很强的一些歌曲相比呢，那其实《冻结》这首歌啊走的是这种细腻的抒情路线啊，曲风可以说是既温柔又治愈，旋律是既舒缓又绵长啊。而且呢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还是源自于林俊杰本人真实的一个恋爱经历了。哎，你看啊，这凡是来源于真实故事的啊，那都会让这个歌曲的情绪格外的动人啊。那这歌词里面你看写的也很好啊，冻结那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啊，冻结吻你那瞬间，对吧，就简简单单的字句啊，就你觉得听起来既甜啊，又能感受到那种想要留住美好的爱意啊，舍不得离别这种遗憾的这种心情，对不对。那青春里面啊呢，这刻画这种刻骨铭心的相遇和遗憾呢，都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个共鸣啊。所以说啊，你看即便是过去了20多年了啊，那这首歌呢依然是非常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啊，而且呢也丝毫没有让人感觉是过时的那种感觉啊，可以说这个熟悉的前奏一响，就能把我们拉回那段青涩的年少时光啊。也不知道大家如果说时过境迁再来听这首歌啊，你还能感悟到什么，或者说还能想起自己第一次听《冻结》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间啊，那这首歌有没有陪伴你度过一些比较难忘的时刻呢啊，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评论区啊，和我互动的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青春金曲的回忆啊。好吧，一起来听《冻结》。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啊。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啊，这个歌手啊肯定是非常的耳熟能详了，但是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都没有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啊，是近几年啊他又终于是重新的可以说叫复出吧啊，来到了大众的身边啊。那这个歌手的名字呢就是 Tank 吕建中啊。那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呢就是他的那首你演我猜。哎，对吧，那其实一说到这个吕建中啊 ，Tank 的名字啊，其实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对吧？你就算是不知道这个人，你还没有听过他那首《三国恋》，对不对啊？三人三句，流马十二兵，是吧？非常非常经典，又很好听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又能推荐到他的一些歌曲，我也是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首还是一首新歌啊。你要知道，就是这他的声音呢，是很有那种自己的 feel 的啊，很细腻，对吧？又很深情，所以说他的音乐感染力很强。而这首歌呢，虽说是新歌，但是依旧是延续了他那种标志性的那种唱腔啊，可以说是非常温柔。而且呢，可能跟他的个人经历啊，大起大落之后，这种遗憾和无奈，我觉得在里面诠释的也非常的到位。那先来说一下啊，那这首歌呢你演我猜是在2026年4月26日啊正式在全平台发行的啊。那你看也就大概是4个半月之前的作品啊，可以说是很新了。而且呢这首歌曲是独家收录在同名的数字单曲专辑你演我猜当中啊，旋律呢舒缓抓耳啊，很适合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安静的去聆听一下，然后细细的去品味啊。哎，这直播间有朋友说啊，这个听过啊，是吧？啊，是的啊，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要不然的话也上不了我们的音乐先锋站啊。那这首歌呢，就是由 Tank 本人啊亲自的作曲，而且呢，他也是联合了很多的金牌制作人啊一起联合来制作的啊。可以说每一处的这个旋律呢，都是饱含着他的心意，而且歌词我觉得也很写实，他就是描绘了一段就是渐行渐远的那种感情，对吧？当爱意慢慢消散，亲密的两个人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人刻意演绎，一个人暗自揣测的这种局面啊。像歌词里唱到，你演我猜，没有对白下不了台呀。可以说尤其是这句下不了台啊，真的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很戳人啊。所以说呢，这个经常听这个 Tank 吕建中作品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啊，他的作品不会刻意的去煽情的啊，就是用正常的这种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那种真情实感来讲透我们这种成年人的一种感情的常态啊。那这首你演我猜呢，同样也是干净的旋律，再搭配他这种辨识度的嗓音，对吧？是把这种爱情里的拉扯、失望啊、不甘都是娓娓道来，听来之后就可以说让人感情颇深啊。所以说啊，这个不知道咱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啊，还是和我一样非常喜欢 Tank 的他这种声线啊。那接下来就一起沉浸式的来收听一下这首全新的单曲啊，你演我猜。

将下班，音乐不断啊。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啊，就相对来说是属于小众又治愈系的这类了啊。那是来自歌手顾燕舟的《野草》。哎，之前这位歌手呢，他的作品其实我们也有推荐过啊，不过也是蛮久之前的事儿了啊。那这首《野草》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循环收藏的啊。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6年的7月1日啊，是大概将近2个月前了啊。而且呢也是顾燕舟推出的一首非常走心的单曲，收录在同名的EP专辑《野草》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时长来说啊，不是很长啊，大概就3分01秒这样啊，就很适合就是可能你在日常通勤的时候啊，就很快的就能把它听完，对吧？因为我们的节目里其实也有推荐过一些5、6分钟的啊，甚至7分钟的，好像有过一首啊，所以说这首3分01秒的，我觉得哎刚刚合适啊，就是能让你把整首歌的这个情绪还有意境都能完整的接收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就真的，我觉得是一首氛围感的宝藏单曲啊！你看它这野草这个名字，就好像是什么山间那种肆意生长、不惧风雨的野草，对吧？它不是我们那个普通公园里那种野草啊，它讲的就是那种啊，在孤身在大自然当中抵抗这个暴狂风骤雨的这种感觉，对吧？平凡但是很坚韧，渺小但是却有力量，对吧？人古人有云嘛啊，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吧？这种野草你是永远就看似柔弱，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消灭啊。那再搭配上顾燕舟这种很有质感的嗓音呢啊，就是把那野草那种向阳而生、默默坚守的那种姿态啊，就诠释的非常淋漓尽致了。而且呢，我觉得听完这首歌之后，会让人有一种心生暖意的感觉啊。靠着这种暖意，应该是还是能治愈一些，比如说工作结束之后的琐碎的这种疲惫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发行以来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歌迷的一个喜爱啊，而且呢它的成绩也算比较亮眼的。所以说呢，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这首《野草》啊？如果是的话，有听过是不是你喜欢的曲风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和我说一说啊。那接下来呢，话不多说，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顾燕舟的《野草》啊。简单的旋律里都能听见生生不息啊。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啊。那最后呢，给大家来一首啊，也是比较小众的音乐啊，但是是我今天找歌的时候突然间找到的，我觉得也比较有那种迷幻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我就感觉有一种迷幻的感觉，来自歌手李相成的《如果》。哎，这个如果对吧，如果那天啊，哎，串到 JJ 那块了啊，那其实这个名字呢啊，就我觉得很走心很深刻，你别看它词用的短对吧，因为人嘛，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有过不止一次就是冒出过一个想法，就是哎呀，如果我怎么怎么样啊，如果当时我怎么怎么样对吧，啊，比如说当时我勇敢一点，哎呀，当时如果我没错过呢啊，哎呀，可能这故事就有另一个结局了对吧，都免不了的，人叫后悔药嘛，都希望有后悔药能够问世对不对。那这首歌你看这个名字就是描写遗憾的啊，如果当时我怎么怎么样，也许就没有那种遗憾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呢。那这首歌呢，其实也不算是老歌了啊，它是正式发行于2022年10月12日啊，也是一首比较新的单人的抒情作品了。那整首歌的时长呢，也不算很长啊，但是呢，我觉得它就是以清澈的人声为主啊，就很适合，跟刚才那首歌一样啊，就是静静的聆听。Here we go.所以说啊，这个作为最后一首歌曲啊，我还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完整的这个体验啊。如果说您被我种草了啊，那我今天这个节目就没有白做呀。所以说最后一首歌曲来听一下吧啊，来自李相成的《如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啊！互动嗨翻天，娱乐侃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我相信啊，这个如果有听我们三档节目的朋友啊，应该也就是在前两档的节目里面已经听到聊开学了，对吧？哎呀，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呢啊！怎么样？这个有没有家长朋友觉得自己终于解放了？啊，对吧？有没有孩子，比如说下了放了学了，这会儿听到我的节目说，终于假期过完了啊。不过确实啊，这个开学第一天呢，这个家长和孩子们这种心态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啊，其实有大有可聊啊。你看这个开学了，孩子痛苦面具啊，对，这个我相信是大部分孩子的常态啊。就是除了那些个别啊，这特别爱学习、特别喜欢在学校的这种先天圣体之外，对吧？大部分的学生党，我相信啊，因为大家都当过学生嘛，肯定是这个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快这假期就过去了呢？快乐加倍的啊，大人中午拜托磨完了，是的，都是磨完了，现在是吗？那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呢，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哎，大家都知道啊，自己的孩子可能不愿意上学啊，不愿意学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对吧？哎，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啊，就为什么，比如说您的孩子就不喜欢上学校呢？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一提到上学他就抵触啊？比如说离这个暑假还有几天结束的时候啊，一问啊作业写没写完啊？哎，马上就上学了，对吧？包括我这两天啊，跟一个就是上六年级的啊一个孩子啊，我就问了他，我说作业写怎么样了？哎，不要提这个啊，提这个的话就那意思就是啊，这不聊了啊，连朋友都没得做的这种感觉啊，我就感觉这为什么啊，连说都不能说啊。而且呢，一提到上学的第一天，尤其是啊，就是肯定磨磨蹭蹭的不想出门，对不对？哎，甚至说走到学校里面，哎呀，满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啊，满脸的低落，对吧？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啊，这初中高中的时候不愿意上学是因为不能回家啊，这位朋友说的啊，那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啊。其实呢，这关于这个学习啊，不愿意学习啊，这个古人啊就已经有过总结和经验了啊。王阳明曾经在他的作品《传习录》里面曾经写过一句话啊，叫是学舍如涂如灵玉啊而不肯入，是师场如寇仇而不欲见。这什么意思？就是我看见学校我都把它当成监狱来看，我看见老师我把它当敌人来看啊。就你看，就是古人啊，就王阳明在那个时代他就能用这一句话来道尽就当时的很多孩子那种求学的一种状态，对吧？那你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对不对？这个大家难道就不好奇吗？不想好好研究一下吗？那我相信啊，这听到这里肯定有很多的家长就说了，爱玩手机呀，啊，爱打游戏呀，对吧？那天天就知道玩了，那肯定不愿意学习，不愿意上课什么的，对不对？哎，这大家肯定是理所当然就这么觉得啊，甚至说啊，这个电子产品啊，就是偷走了孩子学习心思的罪魁祸首。哎，这个我看网上有拍过段子啊，就是2026年啊，就拍这段子就是什么，电子产品啊，就是影响孩子学习的这个最大敌人啊，然后2000年。电视就是影响孩子最大的敌人啊，然后再往10年啊，这个什么户外运动就是影响孩子最大的敌人啊，什么网吧影响孩子最大的敌人，就每一个年代这个最大敌人都不太一样，都在更新，对吧？对，甚至说很多家长就觉得就是哎呀，肯定就是这些虚拟的东西啊，让孩子变得贪玩了、懒惰了、不想学习了，对吧？然后呢，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会干一件事儿，就是孩子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你玩手机我就没收手机，你打游戏我就禁止游戏，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到最后啊，就是孩子这个不喜欢学习的情绪好像甚至说不仅仅没有好转，甚至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会导致最后亲子的矛盾都在激发，对吧？然后有个别的学生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厌学啊、休学啊、躺平了的这种极端的情况，对吧？那很多家长其实很不明白，就为什么我都这样了，去尽我所能的去去掉这些影响他的这种因素，他还是不爱学习。所以说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对吧？从三个大概角度，首先就是这孩子为什么厌学啊，不喜欢学习，还有就是那些不喜欢学习的孩子，他们在学校的经历，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作为家长，我们有没有真的了解过这孩子在学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或者说面对了这些问题啊，前两个问题我们都了解清楚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哎，我觉得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哎，是有这个说手机都是学习工具双刃剑啊，确实
但是我一般会把它习惯于称为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他手机是学习工具这个理由来跟家长要手机，至于他拿到手之后他是不是学习了就再说了。所以说我们先来聊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啊，就是说这个孩子不爱学习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玩手机吗？我觉得不见得啊。你看啊，这个玩手机这件事啊，你不能说孩子，因为我们也爱玩，对吧？就所有人都爱玩，凡是会手机的，就是在大部分人都很爱玩，咱也不能绝对的说所有人都爱，对吧？你每天作为家长来说，你看你每天刷不刷视频，对吧？你打不打游戏啊？因为这个娱乐是人的天性，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点大家要发现，就是不是每一个爱玩手机的孩子，他都会不喜欢学习。有一些学习好的，他也爱玩手机。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手机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它不是根本的病因，对吧？我们想一下，就上学嘛，大家都上过学，对吧？这十几年如一日，然后孩子自己也没得选，对不对？它是一个必须坚持的一个长期任务。但是人性的本质呢，它是什么？是趋稳啊，避乱。随波逐流啊，就是这畏惧是成为异类了，对吧？对孩子来说，其实坚持上学是意味着这种安稳合群，和同龄人要保持一致嘛，对不对？就有些孩子你真让他休学了，他其实反而会不开心，因为什么？他就变成了其他同学眼里的异类了。他觉得其他的他的小伙伴们都在学习啊，你真让他完全休学了，他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手机，我觉得首先就 pass 掉，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有时候龙场悟道啊，对，没错，因为在上学这件事上，我相信所有人都有发言权，只要你上过学。而且呢，我觉得换位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对吧？你天天说孩子不学习，我们作为成年人，你还有时候想摸鱼呢，对不对？你上班的时候也能会走神，你也会觉得疲惫嘛，对吧？尤其现在大家准备要这个已经下班了，对不对？那你也会就是不想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这个班上的好累，对不对？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你会真的因为上班累而辞职吗？也不会。对吧？你其实相比于说累，你更害怕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失业，对不对？那其实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他也许不爱学，但是他不会因为不爱学就这很果断的就放弃上学这件事儿，对吧？因为不上学了，就其实跳出了一个既定的成长框架了。那面对的剩下的那就是全未知的东西了。那这种未知是人类最大的恐惧嘛，对吧？就未知是人最大的恐惧这个事儿，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认可的。所以说这种恐惧感是远比学习的辛苦要更让人畏惧，对吧？而且呢，孩子其实他们的自尊心、他们的好胜心其实要远比我们强烈的。就是大家都说学校是什么？是小社会。但其实我觉得学校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更纯粹的社会，对吧？因为你看成年人，如果说我们看不惯身边的某一个人，但是我们就可以就是啊，我不看他就好了啊，对吧？我也不会说要坑他或怎么样。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啊，就是他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所以一首歌之后啊，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啊，这为什么？为什么？多画几个问号吧，家长们。

哎，你看啊，这个我们这个甚至说做节目的这个插曲啊，都是下班累累累，上班累累累累累，对吧？你看，我们都知道累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也能要理解孩子。而且呢，其实呢，就是说不喜欢学习这件事啊，其实我们可以再更大一点的来说一下，就是从心理学上面呢，是有一个叫自我决定的理论，其实跟我们说了一个啊，就是每个人从出生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内心啊，会有三种。就不可或缺的这个核心的心理需求分别是什么，就是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这三个需求呢，就是支撑我们每一个人啊去主动的做事，包括持续成长的一个内在动力。就如果说这三种需求有一种啊长期得不到满足啊，或者说很多种都满足不了，那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啊，你的内在的成长动机就会彻底的崩塌了，对吧？这是一个不是我说的啊，是科学上面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所以说啊，那你再放回到上学这件事儿啊，上学本身对孩子来说，他就是他成长当中最核心最持久的一个任务嘛，对吧？那当然了，也就会成为孩子最先逃避最先放弃的一个对象，对吧？那如果说呢，这孩子是轻度的不喜欢学习啊，甚至说抵触有一点，那可能又就是这其中的一项心理需求缺失了，对吧？然后慢慢的发展，对吧？作为家长可能没有完全的理解之后就没越来越恶化了啊。所以说呢，这一方面的心理需求真的值得大家关注。然后我们来说说啊，就是三大心理需求，就主要都是影响什么，对吧？我们先说第一种，就是核心的这个自主感。哎，什么叫自主感呢？就简单点说啊，这我的人生我做主，我的行为我选择啊，我是我生活的主人，这个就是自主感。那孩子能够自主的决定自己的行为，主动的为自己的选择啊来付出努力，对吧？那放到学习上，其实就是孩子内心里他真的觉得他学习是为了自己啊，这个是自己选的，不是谁逼迫他的，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有很多的家长就标明了啊，这个我都跟他说过啊，你读书可不是为了我呀，啊，是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你知不知道啊？我相信这句话应该绝大多数的家长应该都跟孩子说过吧，对吧？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啊。但其实啊，现实很残酷啊。大部分的孩子就算听了你这句话，他也不会真的相信他学习是为了自己，他仍然会觉得学习是为了你啊。就是他会很多的这种孩子，他会觉得他是为了应付你的催促啊，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啊。但其实这个你不能怪孩子不懂事，其实他是人性使然。就是人性上来说呢，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遥远虚无的长期目标来持续付出努力，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减肥这么难啊。这你说教育孩子我没有发言权，那减肥我绝对有发言权啊。为什么这么难？长期目标的持续努力本身就有点是违背人性的，对吧？那家长口里面天天说这个哇不好好学习未来就会吃苦，其实对孩子来说太远了，对吧？他们感觉不到我当下的不学习会对我未来20年之后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他们想象不到的啊，他们能想象到的能感受到的只有当下啊，这个学习好累啊，压力好大呀，对不对？那如果说啊，像有的家庭说我们家庭是很有爱的啊，我从来都是让我的孩子自己选择，这种类似家庭存在的一种环境啊，除了个别的先天圣体就真的他很爱学习，他生下来就自己就喜欢之外，几乎是没有孩子会主动选择的，对不对？而且呢，大部分来说都是别无选择。那所以说你得让怎么孩子才能有这种自主感，就是你得让孩子啊把学习和当下的一个切身利益能够绑定起来，就是让他有一种支撑感啊，就觉得我不学习我当下就会有一些损失或者是失败的东西。首先呢，就是什么，就是意义感啊，就你要让孩子真正的明白就是你读书的目标和人生的方向。所以说我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还说啊，我说其实你有时间啊，你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啊，这个纯是我个人感受啊，就是你可以先带他去不同档次的学校去看看，对吧？比如说你别天天带着，就是也不说天天了，你别每次只带着他去看清华、看北大、看上海交大什么的，对吧？你去看那些看完了啊，在里面逛了一圈，孩子已经对这个学校非常喜欢了，或者说感兴趣的时候，你再去他去一些比如说相对来说啊，我们说的含蓄一点，就相对来说差一点点的，好吧？哎，你让他自己去对比，然后你这个时候告诉他，如果你这个学习高和低会影响

到你能不能去你感兴趣的那个学校去上学。我觉得这个他当下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对吧？你不要只靠自己的催促啊，要把学习变成什么，就变成亲子之间的博弈啊。你要慢慢的让他真的形成，就是我学习不是为了父母啊，让他知道这个学习是真的有用才行。那这个如果说啊，就是做到比较难啊，那你可从第二种啊想想办法，就是期待感，对吧？孩子呢，可能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比较去在意一些人的看法，对吧？不是所有人，但是一定会，你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人的对你的看法，你是比较关注的，对吧？其实孩子也是这样，他是也是不愿意辜负别人啊，尤其是父母的这个认可啊，他也会为了别人的期待而努力的。其实很多孩子，很多家长就觉得这孩子啊是没有自我啊，有点被动。但是呢，其实对孩子来说啊，就被人看好、被人认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心理需求，千万不能忽视。就你发现，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都见过那种偏科的孩子，对吧？就偏科，有一些偏科孩子的核心原因，你发现是什么没有？就是师生关系，不是智商或者天赋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比较喜欢这科的老师啊，这科老师会比较愿意在学习当中认可他。啊，鼓励他，然后他就会为了不辜负这位老师的期待，慢慢的主动的去学习这门学科，越学就越有动力，越学越好。所以你就发现他偏科越来越严重。就大家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嘛？对吧？绝对有。所以说呢，这个家长啊，我们总是焦虑啊，总是催促。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只有不信任，就是他们觉得你不看好他。人说担心是什么？担心就是你不是你觉得这个人他自己不行，你才会担心他。对吧？他自己解决不了，你才会担心的。如果你觉得他自己就能做到的话，其实我们是不会担心他的，对不对？对，数学严重偏科，那太聪明了啊！这位学霸先天圣体啊，这个数学学得好的，这个大脑一定智商高又高啊！对，那最后呢，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愉悦感了啊，就是你得让孩子真正能享受学习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要建立在前两点能够完成的基础上。对吧？那学霸就不提了，学霸是一定能在学习里头感受到快乐的，而他的快乐就来源于什么？身边人的表扬，身边人的鼓励，对吧？而且包括自己可能攻克了某道题之后的这种成就感，这些都会让他越来越爱学习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想一想啊，怎么去培养自己家孩子的一个点呢、啊？

那所以我们再接着说说这个胜任感啊，就什么叫胜任感呢？其实就是孩子自己从心里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当好学生的料啊，就是他得先认可自己，就是我能学会这个知识啊，我能胜任好学生这个身份。就其实放到我们身边你也能理解，就是你看啊，如果你做一份工作，你怎么努力你老是做不好，你老出错，那你长期其实就慢慢的就内耗了，对吧？然后就丧失工作热情了，然后就摆烂了，然后就最后甚至离职了。其实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从心理角度来讲，就人的成就感和动力呢，都是来源于一个词儿，叫最近发展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就是你跟别人，比如说下棋啊，你特别容易的赢他，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成就感啊。你没赢他，那就更不用说了，肯定是挫败感啊。但是如果你跟他旗鼓相当，最后险胜，那个爽才是最高的啊。这个就叫最近发展区啊。所以说啊，就是孩子在学习当中呢，不要一下给他定太远的目标，太高的目标啊，你让他先定一个，就跟减肥一样啊。我为什么老是用减肥来举例子啊？就是你给他定一个，让他觉得可能付出几天的努力，可能就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啊。就像之前我们都听过的那个马拉松的故事啊，你不要一下子就看到几公里之外的，你给他定100米一个点，100米一个点啊，他可能还比较容易接受，就是慢慢的长期学习这件事情。那最后呢，讲讲这个归属感啊，就是这个其实归属感我觉得也是很多孩子就是不爱学习甚至说休学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不能在这个学校里面，在班级里面啊被接纳。就是其实你看啊，好孩子还是不说了，先天圣体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对吧？他到哪里的话他都是宠儿。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学习也一般，但是你发现他很爱去学校，就如果你去深究，你会发现他可能为什么，就是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他在这个班级里面他有位置，他要么就是老师的好帮手啊，比如说副班长班长之类的，要么就是他在自己的人脉圈子里面自己可以混得有头有脸的，对吧？哪怕他学习不好他也愿意去学校。就其实是这种归属感也是能决定孩子是否愿意去开学，对吧？就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孩子之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吧？没有利益，对吧？直接就是很直白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于学校有没有归属感对孩子来说也很重要。那当家长的肯定就是要想想办法啊，你问孩子，孩子可能不一定说，你可能通过自己的一些路子啊，你看看能不能打听到这孩子在学校。

0: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啊，自己待的舒不舒服很重要。所以说啊，你看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啊，为什么有些孩子啊就不爱学习，对吧？其实你能通过孩子当时的一个状态啊，你能感受到就是一些原因在哪里，对吧？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不要直接责怪啊，要真的去体谅啊，真的去理解。我们自己有些时候面对同样的困境都是这个样子，其实那何况孩子，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啊，在学习的这个阶段，给孩子提供空间和包容啊，然后帮助他一点点的去爱上学习，爱上开学，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啊。偶尔呢也要允许一下孩子暂停脚步，自我调整，你说是不是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

0: 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 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7: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

0: 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林海波致闭幕词，潘展东主持；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林海波当选市委书记，潘展东增至当选市委副书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贵港台综合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胜利闭幕。林海波同志致闭幕词，潘展东同志主持大会。

大会执行主席李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杨燕中、熊建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是第七次党代会代表456名，实到458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深刻分析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科学谋划了我是今后五年的发展定位、奋斗目标、工作重点和思路举措，提出了12346工作思路，即一就是紧扣向海发展一条主线，二就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三就是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四就是打好东盟合作。 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六就是做十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大会审议通过了一个主题鲜明、目标宏伟、思路清晰、措施有力的好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班子。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期间，来自全市各条。

0: 干线的党代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共商党建大计，共谋发展良策，共绘宏伟蓝图，必将对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李海波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关键在于实干。我们当前和今后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
1: 紧紧围绕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连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西新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这一奋斗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开拓创新，赶超跨越，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李海波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让讲政治成为贵港党员干部最鲜明的底色，把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贯穿到政策制定、措施出台、工作落实的全过程，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绝对忠诚把稳向海图强的前行航向，要胸怀全局强协同。
0: 围绕"123.46"工作思路，强化同频共振，把自身工作摆进全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要强化横向协同，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互促；强化纵向贯通，做到上行下达、下行上传、政令畅通，以众志成城，凝聚向海图强的奋进伟力。要务实笃行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倡导和践行问题办法干事理念。
2: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施策，坚持实干为要，以担当作为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答卷。李海波最后强调，贵港迎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向海图强已经成为全市上下共同意志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委，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精气神，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连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3: 8月31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日大会执行主席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刘礼、殷崇永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会议由林海波同志主持，大会应到代表465名，迟到代表45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工作人员名单。按照《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0: 选举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53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3名。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宗奇、熊耀章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李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 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第四次会议由李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大会总监票人、
1: 关于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会议确认选举结果。第五次会议由潘展东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大会总监票人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候补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确认选举结果。研究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有关事项，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组织人名单审议通过，党代表提案审查情况报告。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李宗奇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于2026年8月31日在贵港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1日在贵港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委员53人， 候补委员10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了会议。林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并作讲话。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书记林海波；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书记潘展东、曾志；三、
1: 四、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芳女、苗族、黄英梅女、壮族、黄乃博、壮族、黄创优、郭昌荣、姚族、刘启、张守春。全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乃博、壮族；副书记、时间页戴晓辉、华强；常务委员黄乃博、壮族；时间页戴晓辉、华强；黄雪奎女、甘兆勇、尹怡东。五翠平女、陈晓、壮族。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马大珍、熊耀章报道。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全文播送会议公报。 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黄乃博同志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会39人，10到38人。全会选举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林海波同志代表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全面总结市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科学分析了当前贵港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定了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对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向海图强、赶超跨越、
2: 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做出了总体部署。报告主题鲜明，任务明确，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符合时代要求，体现贵港特色，顺应群众期盼，是指导贵港今后五年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大会高度评价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的工作，一致认为过去五年是贵港闯难关、涉险滩、奋力追、开新局的五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六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顶住疫情冲击、洪涝灾害、债务承压、动能转换等多重考验，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新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福祉、防风险、守底线，推动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贵港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学思想、强三力，发展思路把得更准，兴产业、壮实体，发展根基夯得更实，推改革、扩开放，发展动能蓄得更足，建城乡、补短板，发展品质提得更优，惠民生、守底线，发展成色攒得更足，特别是众志成城打赢了美沙克，抗洪抢险和灾后恢复攻坚应战，强党建、聚合力，发展氛围创得更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全市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大会赞同报告对过去五年贵港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经验总结，认为政治建设是高质量发展根本保障，产业振兴是高质量发展固本之要，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泉，人民至上是高质量发展价值追求，从严治党是高质量发展坚强保证，团结奋斗是高质量发展重要基石。大会同意报告对贵港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客观分析，必须强信心、变大势、抢机遇、争进位，坚定不移走好向海发展之路，推动经济总量、增量、质量、均量四量齐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发展提出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部署。大会强调，今后五年我市发展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大会提出，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城乡融合呈现新面貌，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实现上述目标，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人人皆有为、人人皆可为，必须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日不当午，刻不松懈，步步笃行，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把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走出一条契合贵港市情、彰显向海特色、惠及千家万户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大会指出，要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向海高质量发展根基，必须建设大港口，筑牢通江达海关键节点，做强大工业，挺起向海经济硬核脊梁，提质大农业，稳固乡村振兴压舱基石，畅通大物流，打造双向循环流通枢纽，繁荣大文旅， 构筑融合发展新兴支柱，培育人工智能、智慧赋能向海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合成，必须实施安蓝工程，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做强县域经济，激活赶超发展动能，深化城乡融合，打造宜居和美合成，涵养精神文明，焕发美丽合成气质。要聚力深化改革开放，聚足向海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泉，必须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能，扩大双向开放，拓宽向海格局。要聚力优化生态环境，厚植向海高质量发展美丽底色，必须深耕生态治理，守护山水屏障，推动绿色转型，锻造低碳产业，倡导绿色风尚，涵养全域生态。要聚力保障改善民生，提升向海高质量发展幸福温度，必须织密保障体系，坚守更显温度的民生底线和谐根基，优化公共服务，交出更加暖心的出心答卷、惠民答卷，提升治理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港、法治贵港。大会强调，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实现奋斗目标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聚力加强党的建设，凝聚向海高质量发展磅礴力量，必须抓政治、强引领，坚定前行航向，抓思想、凝共识，汇聚奋进合力，抓队伍、激活力，锻造实干铁军，抓基层、固堡垒，夯实执政根基，抓作风、严纪律，涵养清廉新风。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持敢闯、敢干、敢拼、敢为，全力攻坚向海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
1: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对全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强化理论武装，政治忠诚更加坚定，做实做细政治监督，践行两个维护更加有力，突出纠束并举，金风正气更加充盈，一体推进三不腐，惩治腐败效能更加凸显，纵深推进群腐集中整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突出政治巡查定位，巡查利剑作用更加彰显，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综合素养更加过硬，为深入实施五大战略，纵深推进五大振兴，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大会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高举思想旗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敢于善于斗争，以正风反腐的实际成效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精准监督执纪激发实干动能。大会强调，今后五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阔步向海发展的攻坚五年，是贵港融入服务全国全区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更是奋力赶超跨越、缩小发展差距，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固本的决定性阶段。全市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 有力护航"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严明纪律作风，

0: 去营造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坚定不移深化三不腐一体推进，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定不移深化巡抚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强化综合监督作用，持续增强巡查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持续深化三化建设年行动，淬炼四个过硬纪检监察体军。大会号召，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忠诚履职，奋勇争先，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连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 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当选名单，共5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卜凡、马明、王春女、王清卫苗族、石小军壮族、石金叶、刘启、刘洋、刘李、刘鹏、苏干秋、李世军、李金涛、李建军、杨海强壮族、杨通顺、杨彦中、 张守春、张美玲女，张新胜、张慧红女，苗族陈颖、陈小军女，林建峰壮族，李海波、罗涛壮族、罗毅、戚展杰、徐旭、殷崇勇、郭昌荣苗族，郭梅修女、黄颂壮族、黄乃博壮族、黄创优、黄英梅女壮族、黄科仪、梁欢、梁训军、梁超庆、彭东光、蒋英芳女苗族、秦璐、
1: 秦永明壮族、秦家勇壮族、曾志、曾军宁、谢忠文、蒙新淼、谭伟英女、熊建华、黎和全、潘展东。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当选名单，共10名，按得赞成票多少为序排列：文小华、邓唐建、李小胡壮族、陆建中瑶族、陈嘉宪、姚幼梅女、秦华宁壮族、 傅朝红、蒙家坤、谭立广。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简历：李海波同志简历。李海波，男，汉族， 1971年6月生， 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书记。潘展东同志简历：潘展东，男，汉族， 1973年8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
0: 曾志同志简历：曾志，男，汉族， 1970年5月生， 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副书记。李建军同志简历：李建军，男，汉族，
1: 1979年8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兼。蒋英芳同志简历：蒋英芳，女，苗族，
0: 1970年1月生， 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兼市行政学院院长兼。黄英梅同志简历：黄英梅，女，壮族，
1: 1973年7月生， 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黄乃博同志简历：黄乃博，男，壮族，
0: 1973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黄创优同志简历：黄创优，男，汉族，
1: 1972年1月生， 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党组书记。郭昌荣同志简历：郭昌荣，男，瑶族，
0: 1975年9月生， 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启同志简历：刘启，男，汉族，
1: 1982年7月生， 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守春同志简历：张守春，男，汉族，
0: 1972年8月生， 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 贵港军分区大校政委。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选名单，共3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文珍女为单敏女，
1: 壮族。

0: 韦全贤、韦秋菊，女，壮族，尹怡东、甘兆勇、石金叶、华强、李柱、姚族、李立辉、李红平、李英浩、李锦梅，女，姚族，杨建生、姚族，吴翠平，女，张毅、张俊明、陆宪玲，女，姚族，陆振环、陆蜀汉，壮族，陈晓，壮族，陈佳丽，女，周天林、周登慈，女，壮族，赵鹏、赵义勇，壮族，姚建平，壮族，徐州、唐鹏，壮族，黄乃博，壮族，黄平壮、黄雪葵，女，梁明、梁明伟、梁志荣、赖群，女，谭红，姚族，谭伟英，女，戴小辉。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陈刚、黄明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经海关监管验放运抵南宁。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黄明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各级党组织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涉重金属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

0: 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及时总结推广制度建设经验做法和优秀案例。要持续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把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与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为民造福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突出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常态化，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刀刃向内解决真问题，不折不扣真解决问题，全力确保问题真解决，以整改整治实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突出标本兼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建设，以系统思维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围绕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制定务实管用制度，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以上率下，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和常委同志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责任，带头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带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加快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到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提升全区党员干部防灾救灾减灾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要毫不放松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抓好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岩溶内涝等的防御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真正让制度长牙带电，要以制度落实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机制，突出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

0: 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坚决扛起保护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为子孙后代守住绿水青山的环境，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深入总结三大工程建设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式，为超大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提供借鉴。要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机遇，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会议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邓俊宇的报道。
3: 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为服务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提前组织召开了政策解读会，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支持服务东博会各项惠民政策，聚焦展品减免税等重点业务，开展宣介辅导，专门制定展会通关须知，为参展商提供清晰指引，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同时加强与东博会主办方及物流服务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物流服务商海城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报关经理刘芳云：
4: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3: 在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的同时，南宁海关严格落实进出口商品监管职责，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保障展会安全规范有序进行。随着东博会参展货物参会人员陆续抵拥，当前展会筹备已进入冲刺倒计时，各项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5: 随着东博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本届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0: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榄坪北一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单航次运量交出的又一份亮眼成绩单，标志着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运力规模与服务能级持续攀升。据介绍，自首条滚装外贸航线开通以来，钦州码头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优势，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严抓集港、接车、保管、上船、加固五大核心环节，按照一船一侧定制化开展装船作业，推动商品汽车从内陆工厂到出海口岸的无缝衔接，实现滚装作业常态化、规模化运行。滚装业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
2: 第19号台风紫檀给崇左市造成了洪涝灾害，随着洪水渐退，崇左市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重建，校园清淤、电力通信、农技指导，全市上下正争分夺秒加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发回的报道。连日来，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洪涝灾害给崇左市城区电力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城区内36848户居民因灾

0: 该受到影响。随着洪水消退，当地供电部门昼夜奋战，对电力设施进行排水除湿、故障排查，争分夺秒进行抢修。经过电力抢修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逐街逐巷、逐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检修，目前城区供电秩序已经逐步恢复。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重左供电公司抢修队伍队员陶坤：
1: 我们重左供电公司坚持日夜奋战，高效完成了开闭锁、相变、电表等大量受损电器设备的抢修更换工作，目前已经恢复供电3.61万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电力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复检工作，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0: 洪水退去，农业生产恢复迫在眉睫。重左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受灾一线，实地查看水稻、甘蔗、蔬菜等农作物受灾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自救，力争将农业损失降到最低。记者在重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大村村看到，部分地势低洼的田地仍残留着洪水退去后的淤泥，一些蔬菜叶片上裹满了泥浆，受淹的水稻和甘蔗还倒伏在地。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蹲在田埂边为农户现场讲解灾后管护要点，手把手指导农户如何清洗叶面、追施叶面肥，并建议对绝收地块迅速清源消毒，抢种生长期短的叶菜类蔬菜，确保地不荒人不闲。重左市江州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欧重生：
2: 洪涝灾后恢复生产，农作物的补救方式各有不同，比如说水稻要排涝降至采取分式排水，同时做好防治病虫害措施，甘蔗积水未退的田块不开展作业，水淹已退待土壤干爽后再开展辅助混杂作业。
0: 此外，积水逐步消退后，校园内也留下大量淤泥和杂物。为保障新学期开学，各学校积极开展清淤保洁消杀工作，全力为学生营造安全整洁的入学环境。重左市江州区第一小学校长农玉荣：
3: 经过连续开展清淤作业奋战，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为后续消杀检修、保障开学筑牢坚实基础。
4: 8月31号，全区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日，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被孩子们的笑声重新点亮，各学校以真诚满满的祝福开启迎新模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在衡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衡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在南宁各地，交警部门在各个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护学活动，并进入校园向师生们讲授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提高广大师生出行安全意识。当天上午7点多，记者在南宁市青秀区丽英小学校门口看到，送孩子的车辆络绎不绝，3名交警和家校志愿者共同开展护学活动，积极引导过往送孩子的车辆急停急走，并护送孩子安全进入校园。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青秀2大队辅警副中队长韦修建：
5: 早高峰的时候，这个上学时段，我们增派警力驻点到学校周边的路口进行定点疏导，保证车流的进出以及学生安全进校。
0: 开学第一课上，交警通过看图片、模拟交通情景剧、互动问答等方式，将常见的交通安全隐患向师生们进行了展示。南宁市青秀区丽英小学小学生林翘楚：
6: 交警叔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安全知识，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准备下车时候要先注意后面有没有飞机动车，确认没有再开。
0: 南宁市交警支队青秀2大队综合管理中队指导员何尊：
7: 通过情景互动、案例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出行风险，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减少校园周边交通隐患。
0: 百色市右江区滨江小学校园内，红色印记、薪火同行的开学主题格外醒目。老师们早早来到校门口，用微笑和问候迎接每一位返校的学生。右江区滨江小学1年级新生：
8: 我们超级开心，终于成为小学生了。
0: 在百色市纳坡县实验小学，一场以

0: 防蚊和秋季传染病防控为主题的班会正在教室里进行，老师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情景模拟，向同学们传授如何防蚊虫、注意个人卫生、筑牢校园健康防线。除了安全与健康主题教育，各班还开展了暑期见闻分享会，同学们争相展示自己精心完成的暑期作业。那坡县实验小学教师梁雪琪：
1: 三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安全意识相对薄弱，所以我们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点内容。在课堂上，我们通过趣味问答、情境模拟这些孩子喜欢的方式，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0: 新学期新起点，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健康素养，也帮助新生消除入学紧张感，顺利迈出校园生活第一步。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8月30号，2026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桂林站开幕式在桂林市桂海晴岚举行。本次嘉年华从桂林首站到柳州、钦州、桂港三站接力，把绿水青山做成全民共享的运动场、消费场、幸福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3: 当天下午13点，奇遇广西2026山水离奇桂林自行车挑战赛在桂海晴岚鸣枪出发，800名登顶竞赛组选手沿16公里山路连续爬升，穿过瑶山竹林，掠过白云观，直上山巅，将桂林城尽收眼底。500名骑友挑战组骑友则以50公里慢骑，将漓江峰林、田园绿道、莲花园一一收入车轮的记忆。骑行参与者燕女士：
4: 很舒服，空气很好，路线也非常棒，休闲骑看风景，享受桂林的美景。
3: 下午3点，广西体育产业交流活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做主题发言，围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户外运动产业路径、体育产业发展新机遇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晚上7点30分，夜幕降临桂海晴岚，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正式启幕。本站嘉年华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推出9大惠民举措，自治区体育局发放30万元体育专属消费券，市民朋友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取满100减20元等多档满减消费券，覆盖桂林市体育装备、餐饮、商超等消费场景。现场同步开设惠民集市，设置体育惠民、美食、非遗好物、商旅促销等特色板块。桂野仙踪音乐会配套开展民谣驻唱、潮流互动游戏、篝火派对。参展企业负责人
5: 马斐：
6: 把我们的泉州的品牌产品带出来进行宣传和销售，也希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游客来我们桂林玩的时候可以带点我们家乡的礼物回去。
3: 据了解，从8月到12月，40多场次赛事活动和各类特色活动将在全区全面铺开。本届嘉年华系列活动立足广西户外运动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举办骑行、徒步、马拉松、海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
2: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针对损害执法形象、程序不规范、履职偏差等5类突出问题开展系统性纠治。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邓俊宇的报道。
7: 近期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航风办在督导调研中发现，贺州市八步区市场监管局个别执法人员存在执法时抽烟、着装不规范等问题。发现问题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责令当地市场监管局整改。贺州市八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开展警示教育、纪律作风教育以及执法业务培训，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批评，同时重申规范执法着装、严格履行执法程序的落实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要求。八步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生茂：
8: 我们将以此为鉴，严抓队伍作风，实施规范执法行为，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和监管为民的 实际行动筑牢纪律防线，助力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恳请社会各界对我们予以监督。
7: 今年四月

0: 范，第三是要用语之要，要做到文明规范，有理有节，最后就是底线之要，要做到文明执法，理性包容，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规范音像记录。
1: 近年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队伍形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综合执法局局长罗耀敏介绍，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持续纠治八个方面52个执法突出问题。
2: 我们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印发实施防范机械执法、纠律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五问等系列制度，完善了着装、行为举止、用语等规范，同时开展四不两执、明察暗访，综合运用三书一函突出指导，并任行政执法受益监督员，构建多元监督格局。
1: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场监管执法5类问题，致发三书一函18份，排查问题线索86条，并进行整改，持续提升全区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执法规范化水平。
3: 8月28号到9月2号，时值越南国庆假期，连日来中越跨境文旅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友谊关口岸迎来越南游客入境高峰。据友谊关口岸统计，8月29号持护照入境赴华旅游的越南游客超1600人次，8月30号入境游客达1200多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4: 近日，由中国农学会智慧农业分会主办，广西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共同承办的2026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年会在南宁举行。活动以 AI 润沃土治愈新农人为主题，与会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围绕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与产业对接。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黄少敏、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岁杯没有了 ，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时光正好》。每个人的青春都有着一段无可替代的感情，它让我们看到世界最美的样子。那个夏天，因为毕业，有人继续在一起，有人选择分开。多年以后，我们依旧会各自想念。爱着的时候，相信我们说的话、许的诺都是发自真心的。可爱着爱着，走着走着，当初的诺言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变成曾经说过的千千万万句话中的一句，随风飘散在空气里。于是有人分开，有人继续往前走。在歌曲《时光正好》中，郁可唯依旧温暖而细腻地演唱着，即使知道誓言不可靠，我依旧愿意去等。时光正好，你不来，我不老。那个夏天的故事，在回忆的青春里，每一帧都是珍贵的画面。接下来听歌，郁可唯，《时光正好》，祝你安好。

送，故乡一声轻碰一碰，乐韵中，心声急跳，鼓声咚咚，好轻松，好轻松。

身好似打风，操兵打冲锋，一味咁扭不怕腰痛，乱咁中风车咁转，人像发梦。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哎、欸，老板，
1: 哎、欸，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一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是啊？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

0: 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林海波致闭幕词，潘展东主持；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林海波当选市委书记，潘展东增至当选市委副书记。林海波在新一届贵港市委常委见面会表示，接过接力棒就当领跑人，全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综合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胜利闭幕。林海波同志致闭幕词，潘展东同志主持大会。

0: 大会执行主席李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杨彦中、熊建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是第七次党代会代表465名，实到458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在热烈的掌声中，李海波致闭幕词。李海波指出，这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深刻分析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科学谋划了我市今后五年的发展定位、奋斗目标、工作重点和思路举措，提出了12346工作思路，即一就是紧扣向海发展一条主线，二就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三就是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四就是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六就是做十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大会审议通过了一个主题鲜明、目标宏伟、思路清晰、措施有力的好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班子。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期间，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共商党建大计、共谋发展良策、共绘宏伟蓝图，必将对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李海波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关键在于实干。我们当前和今后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紧紧围绕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这一奋斗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开拓创新，赶超跨越，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李海波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让讲政治成为贵港党员干部最鲜明的底色，把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贯穿到政策制定、措施出台、工作落实的全过程，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绝对忠诚把稳向海图强的前行航向。要胸怀全局强协同，围绕12346工作思路强化同频共振，把自身工作摆进全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强化横向协同，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互促，强化纵向贯通，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政令畅通，以众志成城凝聚向海图强的奋进伟力。要务实笃行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倡导和践行问题办法干事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施策，坚持实干为要，以担当作为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答卷。李海波最后强调，
1: 贵港迎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向海图强已经成为全市上下共同意志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精气神、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0: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2: 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日，大会执行主席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刘礼、殷崇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由林海波同志主持。大会应到代表465名，实到代表45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工作人员名单。按照《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53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3名。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宗奇、熊耀章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李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第四次会议由李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大会总监票人关于中共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共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会议确认选举结果。第五次会议由潘展东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大会总监票人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候补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确认选举结果，研究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有关事项，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党代表提案审查情况报告。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李宗奇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1日在贵港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1日在贵港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委员53人、候补委员10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了会议。林海波同志主持会议并作讲话。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书记林海波；二、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书记潘展东、曾志；三、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方女苗族、黄英梅女壮族、黄乃博壮族、黄创优、郭昌荣瑶族、刘启、张守春。全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乃博壮族，副书记石金叶、戴晓辉、华强，常务委员黄乃博壮族、石金叶、戴晓辉、华强，黄雪奎女、甘兆勇、尹怡东，吴翠平女、陈晓壮族。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永鹏、张林、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31日下午，新一届贵港市委常委见面会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会上，李海波向代表们逐一介绍新一届市委常委。
1: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新当选的七届贵港市委常委会的其他十位常委同志。市委副书记潘展东同志，市委副书记曾志同志，市委常委李建军同志，市委常委蒋令芳同志，市委常委黄英梅同志，市委常委黄乃博同志，市委常委黄春阳同志，市委常委郭昌荣同志，市委常委刘启同志，市委常委张守春同志。
0: 李海波在会上做讲话。李海波指出，七届市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市委书记，我将把这份使命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动力，坚决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责、心中有民、心中有界，团结带领市委班子，奋力把贵港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绝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期望。李海波指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郑重地交到了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手中。我们肩负的不仅是推动贵港向海发展、赶超跨越的历史使命，更是满足全市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责任。我们接过接力棒就当领跑人，全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李海波强调，我们将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在贵港不折不扣落细落实，聚精会神抓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按照12346工作思路，大力倡导和践行问题办法干事的工作理念，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用心用情惠民生，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下定决心用3年左右时间有效解决城市看海问题，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合成，同心同德干事业，始终握持成

0: 全党好团结，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努力打造一个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坚如磐石的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万众一心，推进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全面从严塑形象，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接受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和群众监督，树立新一届市委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马大珍报道。8月30日晚，李海波、潘展东、曾志等同志到各代表团驻地，看望出席是第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向全体代表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在各代表团驻地，李海波与代表们亲切交流，
1: 对各位代表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0: 李海波指出，是第七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承载着全市广大党员群众的热切期盼，肩负着总结过去5年工作、谋划今后5年发展的重大使命。各位代表是经过层层遴选产生的优秀党员，是全市各领域、各条战线的优秀骨干，肩负着广大党员的信任与重托。 希望各位代表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把这次大会开成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凝心聚力的大会。要倍加珍惜代表荣誉，严格遵守大会各项纪律规矩，自觉维护好良好会风会纪，展现代表良好形象。会后要带头宣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凝聚发展共识，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奋勇争先，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全力攻坚向海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代表们一致表示，将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履行党代表、神圣职责，严格遵守会议纪律，积极建言献策，不折不扣完成大会各项既定任务，坚定不移走好向海发展之路，凝心聚力， 为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张守春一同看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马大珍、熊耀章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现在全文播送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6年8月31日，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黄乃博同志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会39人，实到38人。全会选举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林海波同志代表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全面总结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科学分析了当前贵港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定了今后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对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向海图强，赶超跨越， 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1: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作出了总体部署。报告主题鲜明，任务明确，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符合时代要求，体现贵港特色，顺应群众期盼，是指导贵港今后五年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大会高度评价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的工作，一致认为过去五年是贵港闯难关、涉险滩、奋力追、开新局的五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六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顶住疫情冲击、洪涝灾害、债务承压、动能转换等多重考验，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新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福祉、防风险、守底线，推动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贵港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学思想、强三力，发展思路把得更准，兴产业、壮实体，发展根基夯得更实，推改革、扩开放，发展动能蓄得更足，建城乡、补短板，发展品质提得更优，惠民生、守底线，发展成色攒得更足，特别是众志成城打赢了美沙克，抗洪抢险和灾后恢复攻坚应战，强党建、聚合力，发展氛围创得更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全市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大会赞同报告对过去五年贵港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经验总结，认为政治建设是高质量发展根本保障，产业振兴是高质量发展固本之要，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泉，人民至上是高质量发展价值追求，从严治党是高质量发展坚强保证，团结奋斗是高质量发展重要基石。大会同意报告对贵港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客观分析，必须强信心、变大事、抢机遇、争进位，坚定不移走好向海发展之路，推动经济总量、增量、质量、均量四量齐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发展提出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部署。大会强调，今后五年我市发展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大会提出，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城乡融合呈现新面貌，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实现上述目标，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人人皆有为、人人皆可为，必须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日不当午，刻不松懈，步步笃行，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把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走出一条契合贵港市情、彰显向海特色、汇集千家万户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大会指出，要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向海高质量发展根基，必须建设大港口，筑牢通江达海关键节点，做强大工业，挺起向海经济硬核脊梁，提质大农业，稳固乡村振兴压舱基石，畅通大物流，打造双向循环流通枢纽，繁荣大文旅，构筑融合发展新兴支柱，培育人工智能、智慧赋能向海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合成，必须实施安澜工程，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做强县域经济，激活赶超发展动能，深化城乡融合，打造宜居和美合成，涵养精神文明，焕发美丽合成气质。要聚力深化改革开放，聚足向海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泉，必须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能，扩大双向开放，拓宽向海格局。要聚力优化生态环境，厚植向海高质量发展美丽底色，必须深耕生态治理，守护山水屏障，推动绿色转型，锻造低碳产业，倡导绿色风尚，涵养全域生态。要聚力保障改善民生，提升向海高质量发展幸福温度，必须织密保障体系，坚守更显温度的民生底线和谐根基，优化公共服务，交出更加暖心的出心答卷、惠民答卷，提升治理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港、法治贵港。大会强调，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实现奋斗目标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聚力加强党的建设，凝聚向海高质量发展磅礴力量，必须抓政治、强引领，坚定前行航向，抓思想、凝共识，汇聚奋进合力，抓队伍、激活力，锻造实干铁军，抓基层、固堡垒，夯实执政根基，抓作风、严纪律，涵养清廉新风。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持敢闯、敢干、敢拼、敢为，全力攻坚向海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
0: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对全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强化理论武装，政治忠诚更加坚定，做实做细政治监督，践行两个维护更加有力，突出纠束并举，金风正气更加充盈，一体推进三不腐，惩治腐败效能更加凸显，纵深推进群腐集中整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突出政治巡查定位，巡查利剑作用更加彰显，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综合素养更加过硬，为深入实施五大战略，纵深推进五大振兴，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大会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高举思想旗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敢于善于斗争，以正风反腐的实际成效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精准监督执纪激发实干动能。大会强调，今后五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阔步向海发展的攻坚五年，是贵港融入服务全国全区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更是奋力赶超跨越、缩小发展差距、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固本的决定性阶段。全市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有力护航“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严明纪律作风，持续营造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坚定不移深化三不腐一体推进，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定不移深化群腐。

0: 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强化综合监督作用，持续增强巡查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持续深化三化建设年行动，淬炼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忠诚履职，奋勇争先，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当选名单，共5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卜凡、马明、王春（女）、王清卫（苗族）、石小军（壮族）、石金叶、刘启、刘洋、刘礼、刘鹏、苏干秋、李世军、李金涛、李建军、杨海强（壮族）、杨通顺、杨艳忠、张守春、张美玲（女）、张新胜、张慧红（女）、瑶族陈颖、陈小军（女）、林建峰（壮族）、李海波、罗涛（壮族）、罗毅、戚展杰、徐旭、殷崇勇、郭昌荣（瑶族）、郭梅修（女）、黄颂（壮族）、黄乃博（壮族）、黄创优、黄英梅（女）、壮族）、黄科仪、梁欢、梁训军、梁超庆、彭东光、蒋英芳（女）、苗族、秦璐、秦永明（壮族）、秦家勇（壮族）、曾志、曾君宁、谢忠文、蒙新淼、谭伟英（女）、熊建华、黎和全、潘展东。
1: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当选名单，共10名，按得赞成票多少为序排列：文晓华、邓唐建、李小湖（壮族）、陆建中（瑶族）、陈家宪、姚幼梅（女）、秦华宁（壮族）、傅朝红、蒙家坤、谭立广。
0: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简历：李海波同志简历。李海波，男，汉族，1971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书记。
1: 潘展东同志简历：潘展东，男，汉族，1973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副书记，是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
0: 曾志同志简历：曾志，男，汉族，1970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副书记。
1: 李建军同志简历：李建军，男，汉族，1979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兼。
0: 蒋应芳同志简历：蒋应芳，女，苗族，1970年1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兼市行政学院院长兼。
1: 黄英梅同志简历：黄英梅，女，壮族，1973年7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
0: 黄乃博同志简历：黄乃博，男，壮族，1973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
1: 黄创优同志简历：黄创优，男，汉族，1972年1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0: 郭昌荣同志简历：郭昌荣，男，瑶族，1975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1: 刘启同志简历：刘启，男，汉族，1982年7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
0: 张守春同志简历：张守春，男，汉族，1972年8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贵港市委常委、贵港军分区大校政委。
1: 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选名单，共3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文珍（女）、韦丹敏（女）、壮族；韦全贤、韦秋菊（女）、壮族；尹怡东、甘兆勇、石金叶、华强、李柱、瑶族；李立辉、李红平、 李英浩、李锦梅女，姚族杨建生，姚族吴翠平女，张毅、张俊明、陆宪玲女，姚族陆振环、陆蜀汉，壮族陈晓、壮族陈佳丽女，周天林、周登慈女，壮族赵鹏、赵义勇，壮族姚建平，壮族徐州、唐鹏，壮族黄乃博，壮族黄平壮、黄雪葵女，梁明、梁明伟、梁志荣、赖群女，谭红、姚族谭伟英女，戴小辉。贵港台综合报道，贵港台全媒体记者于金玉。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今天上午，在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节点，合成大地吹响了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号角。
1: 秦军林代表，
3: 本次党代会汇聚了贵港未来5年打造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的发展蓝图，两个向海战略催人奋进，让我们基层干部备受鼓舞。作为乡镇基层代表，我将迅速传达落实大会精神，积极抢抓平陆运河经济带机遇，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办好民生实事，为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陈翔代表，
4: 下一步我将立足岗位职责，做大特色产业规模，持续拓宽农民征收渠道，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提升、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农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任务，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平南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1: 严娜代表，
5: 作为市党代表和发改工作者，我重点抢捉运河机遇，开展系统研究，主动把物流格局之变转化为产业布局之机，加快推进重点物流项目建设，补齐江海联运配套短板，压降物流成本，做强出口支撑，依托跨境电商推动粮油、纸业等产品品牌出海。
1: 严关照代表，
6: 我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聚焦地下生命线，深耕精细化管理，提升市容环境品质，推动建管深度融合，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港南城管力量。
1: 梁海滨代表，
7: 作为一名法院司法警察，我将把党代会精神落实到本职岗位上，立足司法警察职能，抓实审判执行警务保障工作，坚守司法为民，配合办好群众急难筹判的民生案件，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忠诚担当的警务履职维护司法秩序。
1: 王春代表，
8: 人事部门将把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稳就业、促征收、强化人才引入、抓牢社保底线，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秦斌代表，
9: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卫医的精神，不断的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发挥市级医院辐射带动的作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努力建设让党委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水平医院。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于金玉。
2: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新征程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坚信，在新一届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定能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
1: 贵港日报明天刊发社论，题目是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而努力奋斗，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社论指出，在自治区党委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和任务后胜利闭幕了。大会科学谋划了我市今后五年的发展定位、奋斗目标、工作重点和思路举措，审议通过了一个主题鲜明、目标宏伟、思路清晰、措施有力的好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班子。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落实这次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切实把全市上下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大会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为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而努力奋斗，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辉煌业绩。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0: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声音，救死扶伤，行动扶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今日关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贵港融媒记者黄进晓，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31号上午11点05分。刚才您听到的是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的一首诗。这首诗不在任何一本课本里，也没有收录在任何诗集里，而是写在孩子们坐的这间教室的黑板上。两个月之前，一位他们从未见过的叔叔用粉笔一笔一画写下的。这位叔叔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间教室里呢？这一切要从贵港今年7月份的那场洪涝灾害说起。
1: 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席卷广西。7月6号到7号，贵港遭遇特大暴雨，玉江贵港段洪峰水位达到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洪水来势汹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7米，10000多名师生紧急转移。灾情就是命令，广西军区闻令而动，河池军分区紧急集结，金城江区200名骨干民兵携带冲锋舟、排水泵，星夜驰援贵港。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来自都安、巴马、宜州、大化等地的民兵应急分队。7月7号晚上9点半，这支队伍抵达贵港，借宿在玉林路小学。金城江、都安、巴马、宜州，这些地名几天后都会出现在这间小学的黑板上。民兵们到了学校，天已经很黑了，他们把教室里的课桌拼起来，铺上简单的被褥，合衣而睡。第二天一早又出发赶往河堤和居民小区抢险。学校值班的工作人员是离他们最近的见证者，玉林路小学值班老师冯水英。
2: 他们有些就是6点钟就起来了，准备说去执行任务了，有些吃早餐的时候可能就是1-2分钟的事情，急急忙忙的拿他们的装备马上就上车出发了，不按时间回来，有些是6点多回到这里，有些是7点多8点多，凌晨1、2点、3点都有。
1: 没有人叫苦，但学校领导和老师也是看在眼里，给住校的官兵准备了姜茶和热饭。玉林路小学后勤处主任陈东军：
3: 这个官兵呢，主要是来自河池、金城江这一片，他们就餐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需要一些辣椒之类的佐料。因为第一天我们可能是没有考虑得到位，第二天呢，我们就为了他们准备了一些辣椒佐料，希望他们多吃几碗饭。
1: 玉林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潘伟英：
4: 很多官兵都感冒了，所以我们煮了红糖水还有那个祛湿茶。后来有一个官兵他不敢喝，我说呢，我看着你喝，他喝了2杯下去坐下来，马上一身的汗就发汗了嘛。那个孩子大概也是18、19岁的。
1: 民兵们在教室里住了好几天，没有人留下声音，也没有人留下名字，我们只能从见证者的口中拼凑出他们在教室里的日夜。他们在走之前做了2件事，一件是打扫教室，另一件是在黑板上留下了这一段段文字。
5: 您正在收听

0: 的是今日关注。
1: 7月10号，洪水渐退，任务告一段落，民兵们接到撤离命令。他们没有直接走，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住过的教室，把地扫干净，把桌椅摆回原位，连擦黑板的抹布都叠成了方方正正的豆腐块。然后有人拿起了粉笔，开始在黑板上写字。当值班老师推开教室门，被眼前的一幕幕深深触动。玉林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潘伟英：
2: 我通知我们大队辅导员来检查教室，他们大队辅导员检查教室发现了这些以后，然后我就通知老师们立刻发到家长群，让家长们去学习。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官兵们写的这个：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看到你们整洁的书桌和课本，叔叔知道你们是爱学习的好孩子。哎呦，这一句话我就瞬间泪目了。
1: 家长谭女士：
3: 当老师把这些图片发到我们家长群的时候，我点开一看，也是瞬间眼眶就红了，立马叫来孩子跟我一起，我逐字逐句念给他听。我觉得这是一堂很深刻很难忘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跟我们平时课本上电视上看到的都不一样，它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孩子们每天学习的校园里。
1: 老师们一间一间教室走过去，发现每间教室的黑板上都留着不同的字，落款各不相同。河池巴马应急连、都安民兵、金城江区全体民兵，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在这间小学的黑板上留下了同一种声音。有一间教室的黑板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同学们，感谢你们腾出教室给我们落脚，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却似曾相识。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当你们回到教室时，可能桌椅不是原来的桌椅，请不要生气，只怪叔叔们来得匆匆，去也匆匆。还有一间教室，有人用红粉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洪水退去千帆起，待你学成要家乡。短短28个字，把军人和学生放在了同一个句子里。我们在前方守护山河，你们在教室里书写青春。这不是命令，也不是说教，是一位民兵对孩子的嘱托。在另一间教室里，有人画了一幅画，一位穿着迷彩服的叔叔正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敬礼，旁边写着：亲爱的小朋友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希望大家努力读书，用知识武装自己，未来建设祖国。最后，在一间教室的黑板正中间，有人写下了一首7言绝句：披雨防洪守暗江，借君教室暂安床，少年当立山河志，他日同心护子桑。我们不知道这些字分别是谁写的，也没有找到写诗的那位民兵。也许他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小事，但他的字还留在黑板上，28个字，一笔一画都很有力量。玉林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潘伟英：
2: 学校已经把所有的这些全部整理存档，作为校史永久留存。开学的第一课，我们全体师生都要读这一封信去学习，把这种抗洪精神，就是我们人民子弟兵爱人民，我们人民应该如何爱子弟兵这种精神，一代一代的去传承下去，成为这所学校阳光发展的一种前行的精神信仰，这足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一辈子。
1: 这些黑板上的字被人发到网上，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说铁汉柔情，有人说 看哭了。民兵们写完这些字就走了，他们不知道这些字会在两个月后回到这间教室。
4: 谢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了啊，我们谢谢了。
1: 7月11号，撤离的日子，数千贵港市民自发涌上街头，送别这些来帮过他们的人。有人拎着鸡蛋，有人抱着花生，有人准备了100多斤脆李，特产一袋一袋往车上塞，被一次次推回来，又再一次次塞进车窗。一位市民说，鸡鸭鱼猪都被冲走了，也想把最好的送给你们。不知是谁起的头，军民齐唱歌唱祖国，好多人的眼泪就那么掉下来。车队驶离贵港的那天，没有人想到故事并没有结束。民兵们留下的那些文字被学校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两个月后，8月31号，开学第一天，这些字回到了他们最初被写下的地方，不是在黑板上，而是在课堂上。
5: 8月31号，玉林路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不用翻课本，老师把两个月前黑板上的那些字一字不差地搬到了课堂上。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教师韦丽芬：
6: 本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呢，我们就结合贵港本地抗洪救灾真实的事例，然后把生命的教育、责任的教育融入我们的课堂。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把这次的洪灾当作一本鲜活的教科书，让同学们看见危难之中人们的坚守与奉献。
5: 学生李子涵：
7: 我家里被淹了，没有电没有水，他们都给我们小区送很多面包，我心里觉得他们非常伟大，非常感激他们。
5: 学生李俊莹：
8: 我现在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就像诗里写的一样，和他们一起建设家乡，保护家乡。
5: 两个月之前，那位民兵在黑板上写下他日同心护子桑，他也许只是随手写下的一句期许，他不会知道他说的他日其实就是此刻，而他盼着能与他一同护子桑的，正是此刻读着诗的这代新人。山河皆安，未来可期。感谢收听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男儿当自强》。填词是紧随曲调而来，因此需要词人有一定的音乐鉴赏能力，能对不同音乐、不同情境填写不同韵味的歌词。黄沾会写曲，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写的词能与曲完美结合。黄沾是一位黄老邪士的人物，他的文采可以灵巧，可以爽直，可以豪情满怀。《男儿当自强》的曲调是改编自古曲《将军令》。

1996年，有一次采访当中，导演徐克说起当年拍黄飞鸿电影时，带一帮人去厦门的沙滩上拍群戏。徐克说，我们带着录音机去等日出，天气很冷，但当录音机播出《将军令》的音乐，大家就都异常兴奋。后来在徐克的要求之下，黄沾着手把《将军令》改编成《男儿当自强》，歌词热血沸腾，由林子祥演唱，流传四方。歌曲当中饱含的昂扬气势与侠义精神，也让观众对黄飞鸿形象产生更多的认同，真是相得益彰。《男儿当自强》这首歌也成为一首经典流传的改编翻唱歌曲，歌曲收录在林子祥1991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也是林子祥的经典金曲。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他在1993年首次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应该也是他在自己的专辑中重新演唱录制版本次数最多的歌曲。他在1998年、2005年、2019年都重新演唱过。每一次版本的编曲都有些不一样，特别是2019年的版本，有点爵士的感觉。孟庭苇为什么会重新录制这么多次呢？我不太清楚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他自己就特别喜欢这首歌，也有可能这首歌的传唱度特别高，还有可能是唱片公司出于对市场的考虑。孟庭苇1993年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不到24岁，2019年他又重新演唱时已经50岁了。期间26年的人生体验，对歌曲的领悟和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24岁的声音里，我们听到了对爱情羞涩的渴望，50岁的歌声里，我听出了云淡风轻的自在感。接下来听歌，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喊喝当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去到了是2026年的9月1号是礼拜二，农历去到了是7月20。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冷到31度之间的温度，偏北风是2到3级。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冷到31度之间温度，偏北风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之际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

0: 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 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

0: 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6: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5: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7: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5: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8: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9: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陈刚、黄明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经海关监管验放运抵南宁。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黄明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各级党组织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涉重金属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及时总结推广制度建设经验做法和优秀案例。要持续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把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与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为民造福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突出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要突出常态化，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刀刃向内解决真问题，不折不扣真解决问题，全力确保问题真解决，以整改整治实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突出标本兼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建设，以系统思维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围绕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制定务实管用制度，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以上率下，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和常委同志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责任，带头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带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加快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到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提升全区党员干部防灾救灾减灾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要毫不放松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抓好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岩溶内涝等的防御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真正让制度长牙带电，要以制度落实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机制，突出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坚决扛起保护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为子孙后代守住绿水青山的环境，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深入总结三大工程建设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式，为超大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提供借鉴，要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机遇，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会议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邓俊宇的报道。
4: 该批产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为服务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提前组织召开了政策解读会，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支持服务东博会各项会企政策，聚焦展品减免税等重点业务，开展宣介辅导，专门制定展会通关须知，为参展商提供清晰指引，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同时加强与东博会主办方及物流服务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物流服务商海城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报关经理刘芳云：
5: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4: 在提供便捷高效通关服务的同时，南宁海关严格落实进出口商品监管职责，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保障展会安全规范有序进行。随着东博会参展货物参会人员陆续抵拥，当前展会筹备已进入冲刺倒计时，各项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6: 随着东博会影响力持续提升，本届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

0: 厂参展。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揽坪北一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单航次运量交出的又一份亮眼成绩单，标志着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运力规模与服务能级持续攀升。据介绍，自首条滚装外贸航线开通以来，钦州码头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优势，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严抓集港、接车、保管、上船、加固五大核心环节，按照一船一侧定制化开展装船作业，推动商品汽车从内陆工厂到出海口岸的无缝衔接，实现滚装作业常态化、规模化运行。滚装业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
2: 第19号台风紫檀给崇左市造成了洪涝灾害。随着洪水渐退，崇左市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重建，校园清淤、电力通信、农技指导，全市上下正争分夺秒，加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发回的报道。连日来，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洪涝灾害给崇左市城区电力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城区内36848户居民因灾受到影响。随着洪水消退，当地供电部门昼夜奋战，对电力设施进行排水除湿、故障排查，争分夺秒进行抢修。经过电力抢修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逐街逐巷、逐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检修，目前城区供电秩序已经逐步恢复。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崇左供电公司抢修队伍队员陶坤：
3: 我们崇左供电公司坚持日夜奋战，高效完成了开闭锁、相变、电表等大量受损电器设备的抢修更换工作，目前已经恢复供电3.61万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电力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复检工作，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2: 洪水退去，农业生产恢复迫在眉睫。崇左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受灾一线，实地查看水稻、甘蔗、蔬菜等农作物受灾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自救，力争将农业损失降到最低。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大村村看到，部分地势低洼的田地仍残留着洪水退去后的淤泥，一些蔬菜叶片上裹满了泥浆，受淹的水稻和甘蔗还倒伏在地。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蹲在田埂边为农户现场讲解灾后管护要点，手把手指导农户如何清洗叶面、追施叶面肥，并建议对绝收地块迅速清源消毒，抢种生长期短的叶菜类蔬菜，确保地不荒、人不闲。崇左市江州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欧重生：
4: 洪涝灾后恢复生产，农作物的补救方式各有不同，比如说水稻要排涝降至，采取分式排水，同时做好防治病虫害措施，甘蔗积水未退的田块不开展作业，水淹已退待土壤干爽后再开展辐射混杂作业。
2: 此外，积水逐步消退后，校园内也留下大量淤泥和杂物，为保障新学期开学，各学校积极开展清淤保洁消杀工作，全力为学生营造安全整洁的入学环境。崇左市江州区第一小学校长农玉荣：
5: 经过连续开展清淤作业奋战，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为后续消杀检修、保障开学筑牢坚实基础。
1: 8月31号，全区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日，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被孩子们的笑声重新点亮，各学校以真诚满满的祝福开启迎新模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在衡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衡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在南宁各地，交警部门在各个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护学活动，并进入校园向师生们讲授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提高广大师生出行安全意识。当天上午7点多，记者在南宁市清秀区丽英小学校门口看到， 送孩子的车辆络绎不绝，三名交警和家校志愿者共同开展护学活动，积极引导过往送孩子的车辆急停急走，并护送孩子安全进入校园。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辅警副中队长韦修建：
0: 早高峰的时候，这个上学时段，我们增派警力驻点到学校周边的路口进行定点疏导，保证车流的进出以及学生安全进校。
2: 开学第一课上，交警通过看图片、模拟交通情景剧、互动问答等方式，将常见的交通安全隐患向师生们进行了展示。南宁市青秀区丽英小学小学生林翘楚：
6: 交警叔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安全知识，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准备下车时候要先注意后面有没有飞机动车，确认没有再开。
2: 南宁市交警支队青秀二大队综合管理中队指导员何尊：
7: 通过情景互动、案例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出行风险，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减少校园周边交通隐患。
2: 百色市右江区滨江小学校园内红色印记薪火同行的开学主题格外醒目，老师们早早来到校门口，用微笑和问候迎接每一位返校的学生。右江区滨江小学一年级新生：
8: 我们超级开心，终于成为小学生啦。
2: 在百色市纳坡县实验小学，一场以防蚊和秋季传染病防控为主题的班会正在教室里进行。老师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情景模拟，向同学们传授如何防蚊虫、注意个人卫生、筑牢校园健康防线。除了安全与健康主题教育，各班还开展了暑期见闻分享会，同学们争相展示自己精心完成的暑期作业。纳坡县实验小学教师梁雪琪：
9: 三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安全意识相对薄弱，所以我们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点内容。在课堂上，我们通过趣味问答、情境模拟这些孩子喜欢的方式，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2: 新学期新起点，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健康素养，也帮助新生消除入学紧张感，顺利迈出校园生活第一步。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8月30号，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桂林站开幕式在桂林市桂海晴岚举行。本次嘉年华从桂林首站到柳州、钦州、贵港三站接力，把绿水青山做成全民共享的运动场、消费场、幸福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11: 当天下午13点，奇遇广西2026山水离奇桂林自行车挑战赛在桂海晴岚鸣枪出发，800名登顶竞赛组选手沿16公里山路连续爬升，穿过瑶山竹林，掠过白云观，直上山巅，将桂林城尽收眼底。500名骑友挑战组骑友则以50公里慢骑，将漓江峰林、田园绿道、莲花园一一收入车轮的记忆。骑行参与者叶女士：
12: 很舒服，空气很好，路线也非常棒，休闲骑看风景，享受桂林的美景。
11: 下午3点，广西体育产业交流活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做主题发言，围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户外运动产业路径、体育产业发展新机遇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晚上7点30分，夜幕降临桂海晴岚，桂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正式启幕。本站嘉年华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推出9大惠民举措，自治区体育局发放30万元体育专属消费券。 市民朋友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取满100减20元等多档满减消费券，覆盖桂林市体育装备、餐饮、商超等消费场景。现场同步开设惠民集市，设置体育惠民、美食、非遗好物、商旅促销等特色板块。桂野仙踪音乐会配套开展民谣驻唱、潮流互动游戏、篝火派对。参展企业负责人
13: 马斐
14: 把我们的全州的品牌产品带出来进行宣传和销售，也希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游客来我们桂林玩的时候可以带点我们家乡的礼物回去。
11: 据了解，从八月到十二月，40多场次赛事活动和各类特色活动将在全区全面铺开。本届嘉年华系列活动立足广西户外运动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举办骑行、徒步、马拉松、海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
1: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针对损害执法形象、程序不规范、履职偏差等五类突出问题开展系统性纠治。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邓俊宇的报道。
15: 近期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航风办在督导调研中发现，贺州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个别执法人员存在执法时抽烟、着装不规范等问题。发现问题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责令当地市场监管局整改。贺州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开展警示教育、纪律作风教育以及执法业务培训，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批评，同时重申规范执法着装、严格履行执法程序等落实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要求。八部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生茂：
16: 我们将以此为鉴，严抓队伍作风，实施规范执法行为，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和监管为民的实际行动筑牢纪律防线，助力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恳请社会各界对我们予以监督。
15: 今年四月份，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实施了《广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行为规范指引》，还配套制作了《广西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四要》动漫教材。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一级主任科员雷振威：
17: 所谓四要，首先就是形象之要，执法人员要做到着装规范、举止得体；其次是程序之要，要做到依法依规、全程规范；第三是要用语之要，要做到文明规范、有理有节；最后就是底线之要，要做到文明执法、理性包容，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规范音像记录。
15: 近年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队伍形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综合执法局局长罗耀敏介绍，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持续纠治8个方面52个执法突出问题。
18: 我们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印发实施防范机械执法、局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五问等系列制度，完善了着装、行为举止、用语等规范，同时开展四不两执、明察暗访，综合运用三书一函突出指导，并任行政执法受益监督员，构建多元监督格局。
15: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场监管执法五类问题，致发三书一函18份，排查问题线索86条，并进行整改，持续提升全区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执法规范化水平。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开学季电诈套路翻新，四类陷阱瞄准学生群体，家长学生如何守好钱袋子；
1: 骑电动车遛娃预防娃近视，这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早晨7:39，嗰下关注紧系我哋嘅晨早内容嘅，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是芒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知道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0: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清丽，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清丽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清丽，再见。
11: 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3: 喂，今天吹来晨早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人人都有滋味。
2: 晨早老嘅嘢有滋味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咧我哋嘅开学嘅第二日系嘛？
3: 哦，对啦，第二日可能第一日咧有啲小朋友都未知头尾在，啊到第二日就知道啦，要坐幼儿园或者要坐日教，要弯人牙咯。
2: 该哭嘅哭，该喊嘅喊。
3: 对啦对啦，就好似啊知道什么咧坏晒啦啊。
2: 咁啊讲到咧，即系翻学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就懂事咗之后咧就好。高興的回到去咧，見到好耐唔見嘅小伙伴啊，咁同埋老師咧一齊咧學下嘢咧，其實咧都收穫幾多嘅。金秋咧亦都係一個收穫嘅季節，係嘛？咁好多咧成熟嘅果子啊！咁啊，同埋呢個作物咧，都會喺呢個季節裏頭收穫嘅。
3: 對啦，秋天咧就好多水果核嘅，乜咧人個水果核攞到用曬都有噶。
2: 咁啊，但係咧有啲嘢咧收穫咧就唔係咁好嘅，譬如話病痛咧，係嘛？
3: 對啦。
2: 我平時咧都同啲朋友講，大家利是啦，咁啊冇病冇痛，身體健康啊最緊要，等於發一個財。
3: 對啦，阿華你成日夏天個嗰只米，而且咧成日秋天嗰只回頭，所以咧換季嗰只時節咧，而且傳染病個高發期嘅喎。
2: 咁啊喺傳染病高發期嘅傳播同埋呢個聚集性小朋友啊學生一堆翻嚟，咁啊真係有可能咧相互之間交叉感染嘅。咁所以咧針對秋季開學咧，要做好以下嘅三大類嘅傳染病嘅一個防治工作，責任咧係比較重要。
3: 都要大家真咧就寫嗰只咧烏克道個傳染病，烏克道傳染病咧主要是通過校水，校水咧都即係全部皮皮噴啊，
2: 係咩？
3: 我乜就你省啦，抹威你。
2: 是咩？
3: 因为我又未有病痛，你听个远啫嘛。
2: 哦，你冇病啊？
3: 哎呀，死啊！
2: 几怕你有病？
3: 我你有病啫嘛，你听远啲。
2: 系啦，咁啊，讲到咧，即系疾病咧，呢家嘢咧，即系早段时间嘅，系嘛？一听闻新冠，系嘛？哎呀！流感、
3: 都好多啊！
2: 水痘啊、肺结核啊、百日咳啊、麻疹啊、风疹啊、腮腺炎，即系我哋生炸腮咁讲法啦，系嘛？咁啊，都系呢个有传染性嘅。
3: 仲有咧，肠道个传染病咧，肠道个传染病咧，使从饭到考嗰只头巾为主嘅话，
2: 即系讲咧手咧咩都要接触，系嘛？咁啊，上咗厕所之后咧，一定要记得咧洗手，
3: 洗手，洗啊！
2: 可以预防咧咩手足口病啊，咩六月病。病毒啊，咩轮型嘅病毒引起嘅病毒性嘅辐射嘅呢个疾病，
3: 对啦，仲有啲虫媒传染病，食经过只虫去叮咬啊，全部噶
2: 叮虫咬
3: 啊，对啦对啦，比如只蚊仔你咩叮脚耳是嘛，啊嗰啲而死嘅，
2: 饥恐肯亚热系嘛。

0: 嗯，
1: 肌
0: 肉
1: 肯定热爱，对对对对。
0: 头，你怀疑我讲得唔啱咩吓？
1: 唔系用五色普通话做镜都砌啊。
0: 哦，
1: 嗯，
0: 是。咁啊，无端端发烧啊，并伴随有血小板减少症、综合症等等嘅症状咧，亦都有可能咧，因为蚊叮虫咬引起嘅。
1: 所以啲感染防护咧是关键啊，大家都可以帮小朋友穿啲层罩衫啊，或者层罩裤嘅喎。
0: 系啦系啦，咁啊，再有咧，即系养成好习惯啦，系嘛，
1: 嗯，
0: 咁啊，饭前便后咧要洗手，外出翻屋企要洗手，
1: 嗯，
0: 卡超
1: 对卡好生白事
0: 啊。
1: 嗯，
0: 啊，流动水要洗啊，洗几耐啊？20秒以上。
1: 对啦，手好耐冇得手 L 嘅喎，啊，
0: 洗埋上手臂啦。
1: 啊，对啦，仲有啲，仲有啲，惊惊有小朋友啲难易溃疡啊，比如讲系啲咩雪镜度，如果你要度阿超，要咳开个黄咧，要纸巾啊，硬硬佢，或者咧要只手，
0: 嚟唔切，
1: 啊，要手指
0: 啊，
1: 短短佢，短短佢洗啊，到处喷嘅，
0: 兜口兜面阿超整过嚟系嘛，
1: 就洗啦。
0: 哎呀，顶你唔顺啦，咁啊，最少咧每日咧要开风，啊，开窗通。通风透气两日，两次，系两次，每次咧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嘅空气流通嘅。
1: 嗯，成日咧就要加强自己个身体锻炼，啊，保证自己充足个睡眠，
0: 系
1: 提高自己个免疫力。诶，你就唔好话阿容系疾啊疾病啦。
0: 咁免疫力低下啲朋友咧，即系老人啊、小朋友咧，可以主动咁去医院接种一啲疫苗，系嘛？咁啊，最有效、最经济嘅一个预防手段啦，预防胜于治疗啊嘛。
1: 嗯，仲有咧主统包庇，如果日断佛言，有冇啲咳开啊？啊，就有皮疹啊、肚乌啊、火烧啊，就诶，啲咪要科学教啦。
0: 系啦系啦，
1: 啊，就
0: 屙尿病作业
1: 啊，就屙尿有实啦。
0: 可唔可以？我今日头痛，我唔嚟啦。
1: 喉咙痛最好温口质灵，噔噔噔，一食咗就好啦噶。
0: 爬都要爬翻嚟啊！
1: 爬你都爬翻嚟。啊，所以你嗰度啊，小朋友你坐屋咧，啊，嗰啊屋里人就做嗰照顾。
0: 嗯。
1: 去到吃嘅咧就留晒怀边嚟看，所以你要嗰度要一起联手。哦。
0: 同学之间要相互关心。
1: 对啦，保证每一个学生个健康平安。
2: 林老师。
1: 嗯。
2: Max Sir感冒喎，重感啊嗰种啊。
1: 哦，型啲啊。
2: 系。叫佢翻屋企咯。
1: 哦，佢顾喺服屋啦。
2: 我翻屋咯。
1: 等下，
2: 拜拜。
1: 等下阿超齐咧啊。
2: 阿超齐又翻屋企，阿超完嚟要翻嚟啊。
1: 啊，对对对。
0: 哎呀，讲笑咁讲啫，即系我哋嘅工作咧，一个萝卜一个坑，系嘛。
1: 嗯。
0: 咁啊，轻伤不下火线。
1: 啊。
0: 咁啊，小朋友咧读书咧就可以原谅嘅，系嘛。
1: 嗯。
0: 所以咧，唯有咧就保重身体健康咁样。可以減少相互之間嘅病毒嘅交叉感染嘛？
1: 誒，對啦，對啦，啊，成日都要加速關注。
0: 嗯，
1: 關於市公局用北方河關去公開偵查涉黑涉惡嘅犯罪線索嘅通告嘅喎。
0: 咁你身邊咧有冇村霸、鄉霸、沙霸、礦霸、街霸、市霸等等嘅一啲黑勢力嘅侵襲咧？
1: 哦，
0: 有嘅話咧，不妨咧可以向我哋嘅有關嘅公安機關進行積極檢舉揭發。
1: 嗯，你如果你去舉報嘅話咧，注意你要啲線索咧陳良寫文俾啊，啊涉案人員個文仔啊，佢住錯咗啲啊，啊佢有聯繫方式啊，就係佢犯罪嘅時候發生嘅時間地點啊，個地嘅咧你相關嘅證據咧，你又喺咧就又係交上來啊。
0: 有呢個金錢來往啊，資金啊。被騙的過程當中相關的證據，包括咧傾偈嘅錄音記錄、視頻的拍攝、傾偈嘅留低嘅一啲字裏行間啊、轉帳的憑證等等一大堆嘅嘢，要實物去舉報。
1: 嗯，仲有咧提倡咧寫實物舉報嘅喎，啊，仲有咧嚴正去呢醜歪曲曬曬去誣告人咯嘅喎。
0: 係，有咁樣事咧，就要講咁樣説話，係嘛？
1: 對對對。
0: 咁啊，公安機關咧對於舉報人嘅信息咧會嚴格保密，你唔使擔心嘅。咁再有咧就唔能夠啦，我同林姨有意見，我就去舉報佢。咁啊，捏造啲事實，然之後咧講林姨乜咁樣，咁啊一旦咧查實咧唔係嘅話咧，诬告呢家嘢咧就涉唔到呢个违法犯罪嘅，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噶。
1: 哎哟，
0: 嘢可以乱食，
1: 嗯，
0: 说话
1: 唔可以
0: 乱讲，
1: 嘢都唔可以乱食噶。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噶啊，4992211，哎，好好记喎，4992211，佢系可以举报喎。
0: 4992211啊，咁啊，举报嘅地址咧就喺我哋贵港市公安局广北分局刑侦大队，就系广北。

佢迎宾大道889号，记到真系要实名举报，有咁样事情讲咁样嘅事情啊！咁希望咧广大嘅人民群众监督举报。

0: 佢两人咧啊比较凉爽，有啲朋友就惊哇秋天来啦。
1: 嗯，秋天系咩啊？秋天要饮奶茶。
0: 嗯，咪系记得啱嗰时嗰只台风个影响嘛，嗰阵就写凉爽个两人啊。
1: 哦。
0: 都系就讲你佢系撑个两人凉爽咧，诶佢系去望月饼喎。
1: 嗯。哦，咁嘅意思。
0: 啊死啊死啊，送首歌咪就不吞啦。
1: 咁啊多谢啊。麦 Sir 啊，妇女提有首歌好啱我啊，不晚啊，
0: 哦，
1: 听听系咪？
0: 啊，我慢慢睇啊，好好好。
1: 达哥你又识佢啊？哇，好威水啊，好样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